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你现在人在哪里呀？好，一切都注意小心了。好，后续的路况记得哦，再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目前看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6靠近的安定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台84线往东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国道一号南下的309.6曾文溪桥的路段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云林斗六啊大学路，好，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在嘉义的民雄无缝技术学院，好，民雄乡建国路这里有事故。台南的永康环公路15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再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

啊，记得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随时会记接落空啊，会记接到三工提供补充，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8:15了，路况呢，在台南的安南区工学路二段、安吉路二段这里有事故哦。还有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09.6 靠近了安定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一个情形。还有台84线往东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内车道也有往生的动物在这儿哦，好，麻烦朋友小心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6曾文溪桥的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来，后续任何路况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记起罗峰的补充，继续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8:16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呢，再告诉警广。来，0800000123，0800000123，老洪随时提供了。好，地方书我们来看到的是台南的将军，好，将军乡。好，我们的将军渔港要迎来了全新的面貌。好，有三座新的浮动码头启用哦。那么预告呢，会增加一条海上的观光新航线。好，这是新的客轮从将军渔港直航澎湖本岛的锁港。那么近日启航，看准台南、澎湖的暑期旅游了。来，台南澎湖的蓝色公路在将军渔港现有的这个客轮往返澎湖东极岛、南方四岛国家公园的航线，一周有5个航班。好，那么只要天气海况许可，天天都可以直航澎湖的锁港。好，预计呢6月30号之前就可以起航。好，那么开航还有在6月30号开航安平到澎湖马公的鞍马星。

航线，一周有两个航班。好，那么这个我们说到了海上公路哈，那么在台南这边到澎湖去的距离其实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近一些哈，

可以搭载153名的旅客，50辆的机车，有4辆汽车哦。好，新航线呢也获得了航港局的许可。来，市长黄伟哲说，来这个开航之后呢，台南澎湖海上观光将迎来新的里程碑，台南周边县市的游客不需要再专程奔波到高雄或嘉义布袋来搭船，从将军渔港出发可以直达澎湖本岛的观光捷径，体验呢小卷夜钓浮潜，也可以到山水沙滩享受阳光，到风柜听涛，好，提供不一样的跳岛的新玩法，带动了将军的观光发展。好，那么将军渔港原本的浮动码头因为也损坏了，好，所以呢为了要更安全的这个设施，好，所以逐步的改善相关的配套，好，相关的配套开放游艇停泊跟多元的海洋休闲的服务。好，所以这个台南将军直航澎湖的锁港月底前就可以起航。好，从台南到澎湖其实应该也算比较近哦。

0: 好，8:20了。好，看一下路况，在台南的安南区工学路二段、安吉路二段，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09.6靠近了安定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好，麻烦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咯。来，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老洪的基金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和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8:22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记得随时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啊，也可以接老方的播枪，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了。好，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喽。

好，8:26了，路况的消息。来看到的，这是在虎尾，云林的虎尾大屯外环路，这里有事故了。台南的安南区工学路二段、安吉路二段，这里也是事故。好，国道一号南下 309.6。靠近安定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提醒您注意哦。好，后续的路况记得告诉警广。来听这首韩语歌宝儿演唱的 Only On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焦点，欧洲劲旅比利时今天以0-0与伊朗握手言和，面临连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危机。比赛结果让 G 组目前三场比赛全以和局作收，伊朗需力拼下一场对上埃及时至少抢下积分一分。另外，伤愈复出的西班牙18岁新星耶马在世足赛首次先发10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在 H 组第二轮赛事以4-0大胜沙烏地阿拉伯。初次闯进世界杯的大西洋小国维德角处女秀逼平西班牙积分4座，今天面临南美强权乌拉圭，维德角第21分钟率先破网。乌拉圭上半场虽然连进2球超前，但维德角把握下半场对手边线球失误攻进追平球，最终以2-2逼和乌拉圭，两战都有1分积分紧张。展望今年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5季新高，有超过50%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的计划。记者 Jason 报道。
2: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90%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2: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让他一共损失了13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一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5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

0: 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澄清湖整体通行安全与休憩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记者黄一豪报道。
2: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3: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2: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顺利完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精彩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好，8:3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啊。目前在看到云林古坑中山路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好，再看到台84线啊，往东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哦。来湖尾的大屯外环路，好，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小心了。来，之前台南的安南区工学路二段、安吉路二段的事故，也都麻烦朋友注意。好，其他也够尽可偶秀落风的补充啊。不管讲现主席，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一切安全至介重要。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落风继续到三工提供咯。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来，任何继续后续的落红补充，随时提供给金广乐。先来听歌，蔡琴翻唱这首《飘浪之路》。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彩写零线。

好，来八点过四十六分了吼。好，现主席，你伫倒位的走总？好，一切安全，拢爱注意哦。好，小心细节节。来，罗凤目前继续来关心。来，伫国道三号南下377到381中寮隧道内线，共有测量的作业嘛。来台南市中西区大英街金华路三段公，原来是事故，伫分林高溪中山路公有事故。来，也个有伫台84线往东32公里桃社交流道路段内线公有往行动不伫遮。伫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南坛隧道外线有边坡排水的改善。好，那么其他看起来也个有任何，也可以接后续的罗峰补充。0800000123，好，随时也可以接罗峰的补充，继续到三江提供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来继续咱讲到健康好当官，来今天来讲吼，需要规律的运动和均衡的饮食，维持着身体更的健康。那么有特定的食品，依然是减价寡啊，比较较好，好少碰为妙。每些人为着维持健康，会片面啉可乐、汽水这种含糖的饮料，但是有一项被真侪卫生总科医师建议爱片面的，就是啥物货呢？市面上常常看到的能量饮料、能量饮料。来，这是为加州好因的研究发现。讲咱人的饮食习惯对着血压有影响的吼，那么讲这种能量的饮料会增加着可能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只是少量来啉，影响是较无遐多吼。

但是呢，啉了足多，恐惊引发着严重的心脏疾病。同时，对着有心律不整的这个病史的人，高剂量的咖啡因，恐惊会加重，好、哦，会心跳加速，好、哦，会心肝皮破菜的这种症状的这个情形。来，那么讲。零量饮料通常有大量的咖啡因，将心管高血压加重着心脏的负担，恐惊引发着心脏衰竭。同时啊，高血压也增加着动脉的斑块哦，可能影响着颔管啊、脑部的血管，增加着中风的风险。那么美国因来表示讲，部分的零量饮料有大量的咖啡因以及糖这种的添加物，这拢是可能加重高血压吧。那么因讲吼，一天的咖啡因摄取量卖超过了400毫克，拢会是会当伫直接受的范围内底。那是需要提神，进行一天啉一杯茶咖啡就可以啊。好，那么茶有真侪好处，比如讲抗氧化的成分等等。好，所以啊，咱讲这种能量饮料，哦，可能意思说还是要少喝一些，好，唔通定定啉，好，这只啊提供给咱朋友参考喽。好，时间是8:50咯。你伫倒位咧走丛，一切拢安全，拢注意哦。吼、哦，爱小心细致的。好，落风呢，无真看一下。来，伫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4之间，接近着家己内山，也够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南潭水的外山有边坡，排水的改善。好、哦，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台南市中西区大英街金华路三段，也阁有事故伫遮，提醒着朋友注意哦。好，路况的补充继续提供了0800000123，随时路况哦，会去接到三工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继续、哦、来听陈怡婷的这首歌《爱的圆舞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来8点过56分了吼，任何的这些后续的落风补充，随时啊到三工提供给警广了。好，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来，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4接近嘉义内侧有施工。国道三河北上295到290，蓝潭水的瓦山有边坡，白水的改善，天气要注意小心。落风到三工了。来，五月天，给我第一名。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165.8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43.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 38.8 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0.5公里，在丰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0: 好，时间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来，现主持朋友，你伫倒位伫走总，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哦。那么，经过任何分间地区，落风收听，麻烦你调整者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00进行到10:00，闪亮星与我同行，直播现场优先持续陪着你喽。好，你伫倒位，一切安全，爱注意，爱小心，爱细致。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来，在国道一号晚上，今晚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台南系统往国八。往国一南下的入口，这里都是有施工封闭。还有在22号到25号，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的顶金汇入国时往西匝道。好，所以呢要提早配合改道喽。来，再看到的是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4之间的嘉义内侧也是有道路的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的蓝潭隧道外侧有边坡排水的改善工程，天气的朋友注意。台南市中西区台英街金华路三段公，我那是属国的家。好，天气的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致一下哦。好，落后哦，也可以接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与我同行，恋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0: 好，任何后续的路况啊，随时补充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礼拜一我们进行的是练台湾的单元，来看点台湾不得大小代大小代志。好，我们今天还是来到咱们的在地台南台南。来，在这个时间点，热人吼，那讲到台南，一定会想讲山野大村，好，来去玉仔食山野饼，对不对？好，所以人潮是真多。台南啊，除了山野以外，也够出产台湾雕。好，台湾雕也就是南有达亚啦齁，台湾雕。来说这个台湾雕跟芒果现在就成了校园。

的营养午餐的主角，好、哦、变成主角，好、哦、营养午餐来。市长和学生啊，这回来享受着营养的午餐，好、哦、来诶，食着真鲜的台湾雕，好、哦、台湾雕，南洋大雅的料理，也个有这个酸呀，好、哦，讲囡仔嘛是食了真欢喜。好，市长表示呢，台南啊长期推动了在地食材融入了校园的午餐。刚好呢，今嘛显出席是台湾雕跟芒果的盛产季节，将这两项有具代表性的台南的农渔产品端上了学校营养午餐的餐桌，希望孩子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够知道说这样的食材从哪里来，进一步的认识家乡的产业特色。

来，那就看到这个营养午餐的菜色真澎湃，营养丰富，学生啊，吼、哦，就欢喜就期待。好，那么像是这个鲷鱼的料理，还有这个芒果，好，这些都是学生说是相当喜欢的餐点，尤其是芒果哈、哦，最受期待的哦。好，那么这个学校的校长来说，学校获得了这个教育局补助的这个食农教室，打造了兼具教育跟美感的食育空间，也透过了课程跟实作的活动啊，让学生从产地到餐桌了解食物的来源跟它的价值哦。好，也培养了珍惜食材均衡饮食的观念。好，土城国小的校长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咱们的教育局的局长郑兴辉来表示说，哎，持续推动想当季食在地的理念，透过了中央厨房专业的制作餐点，兼顾了食品的安全、营养均衡跟餐食的品质。好，依照规定说啊，各个学校每个月啊，至少提供两次的鱼类或海鲜的餐点，同时也鼓励优先选用当季当令的在地食材。好，台南市呢，从今年从这个一直呢来将营养午餐，好，营养午餐的补助政策涵盖了好全公私立的国中小的学生，好，预计有14万多名的学生受惠。教育局表示说，除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好，家长的负担之外，也希望孩子们每一天啦都可以吃到很健康美味又营养的午餐。好，让这个食农教育啊从日常生活当中自然扎根。好，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大家也觉得挺开心的。

好，那么说到了台湾的芒果，我们台南的这个芒果也向韩国争取了延长台湾芒果的优惠关税的措施。好，确认原本定6月30号截止的香蕉、凤梨跟芒果 5% 的优惠关税延长到8月15号，让正值盛产期的台南芒果持续享有优惠的待遇。好，这个也为果农跟外销的业者呢注入了强心针。好，那么我们的芒果实在是挺厉害的，不是我们在操蛋的齁。这些酸亚真的是拼尽这个真好吃。好，那外销其实也是受到大家这个欢迎。好，那么今年台南的芒果产量跟品质其实都还是非常的好，持续希望可以向外国拓点，像是韩国、日本、新加坡、欧洲市场，提升台南的农产品的国际的能见度啊。好，同时也

0: 很重要，呼吁我们国人多多的来吃台南的芒果，用行动支持的在地农民，好，支持我们的在地农民或者渔民，好，我们自己这个在地产的都是相当厉害的，大家可以多多的来食用咯。好，9:14了，路况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342.4高科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台南的仁德区民安路往东跟德阳路口，好，在这个全家这边说有汽机车的事故情形，好，麻烦朋友请小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的记者持续到三天补充提供，感谢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未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9:16的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咱来听曹雅文的这首歌《台南人》。好，来分享一下咱台南的厉害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9:21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仁德民安路往东跟德阳路口全家这里汽机车有事故的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267到264接近嘉义内侧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边坡的排水改善的工程，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来，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落空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王海玲的这首歌《千年万年》。

来，9:25了，路况的讯息呢，来看一下，台八四往西4公里，北门交流道这边内外车道有散落物哦，好、哦，有散落物，提醒朋友请小心了。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继续白冰冰的继续故乡的景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端午节后气势如虹，今天早盘涨破千点，指数站上47000点关卡，写下史上新高。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来到2485元。台湾每6.5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2: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一途。
3: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啊，或者是跌倒断掉了，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你若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4: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2: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张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龟山路段，今天发生军方小巴与游览车的交通事故。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现场一共有11人受伤，小巴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一名男子毒驾遭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并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6: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5: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8: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

0: 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1: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 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涵，在安交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好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在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3。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好，早上的9:3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看一下，目前在台84线往西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哦，好，有散落物。好，来台南仁德之前民安路往东跟德阳路口全家这边的汽机车的事故，麻烦朋友小心。好，在国道1号今晚9点到明天的6点封闭国一台南

系统到永康路段，台南系统往国八往国一的南下入口。好，再是礼拜一到礼拜四22号到25号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施工封闭，这是国一北上顶经汇入国十往西的匝道，好，请配合改道一下咯。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您热心的帮忙咯。来听林良乐的经典温柔的慈悲。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2: 好，时间早上的9:45喽。好，路况的消息，在台84线往西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也是有散落物，好，也是有散落物。好，仁德的民安路往东跟德阳路口，在全家这里的汽机车的事故状况后续如何？麻烦朋友也帮帮我们的忙看一下哦。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0000123随时会记住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感谢你。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好，来，任何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尽管了。好，我们今天旅游去，我们要来到一个地方，很特别，来到嘉义市。好，这是拥有104年历史的国定古迹啊，嘉义的旧监狱。好，嘉义的旧的监狱，说这是全球唯一的哦，原地保存的叫做宾夕凡尼亚式木造监狱的建筑，见证了台湾的狱政制度的变迁。为了打破以往封闭管控的监狱的高墙，营造开放友善的狱政博物馆的空间。好，那么法务部矫正署嘉义监狱分阶段施工修缮。好，未来施工区域则透过了地方创生团队发挥的创意，将文化导览结合的实境游戏，受学生族群、国外游客的青睐，近三年每年都吸引超过了95000多人次的参访啊。

好，我们说到了嘉义旧监狱的园区占地了 3.58 公顷哦。好，那么1922年启用的啊，经历了台南监狱、嘉义之监、台南刑务所、嘉义之所等等的阶段。1947年改称台湾嘉义监狱。1994年监所移至鹿草乡之后，就不再收容了受刑人。2005年就公告为国定的古迹。然而长期的闲置使得建物老化，有结构安全的疑虑。好，那么这个矫正署2011年完成了第一阶段14栋的古迹跟部分的古迹建物的整修啊。好，那么2023年获得文化部核定第二阶段的这个园区的改善。好，旧监狱附设建物啦，旧的看守所的修缮啦，好，工程涵盖的结构补墙等等，还有景观

0: 景观的改善、消防跟电气系统的更新，还有无障碍设施的建置。好，预计明年五月份可以完工。好，那么硬体呢逐步完善之后，为了避免这个蚊子馆成了下一个关键啊，嘉义监狱号表示说，为了让民众理解监狱的建筑设计跟狱政的演变，好，目前有开放的是中央台、工厂、监舍、妇幼馆、妇育馆等等，不是、非工区的区域可以免费参观，也安排了志工每天有定时的导览哦，让游客能够深入认识这些监所的文化呀。好，那未来的营运模式还没有完全的定案哈、其中呢也会结合了数位科技，将导览的内容融入了监狱里的猫行动代号1921等实境解谜的游戏，透过了故事的脚本、文字、影像、关卡、地点来引导玩家探索嘉义旧监狱的历史啦、生活场景。好，时间30分钟到2小时不等，这也是成为三五好友相聚旅游的亮点之一哟。好，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新的设施再重新来改造。好，目前还是有开放民众可以来参观的一个情形，好，来见识一下这个监狱它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来，时间早上的9:51了，莉莉的五爹招总，好，一切都要小心，好，任何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来听歌，这是林慧萍的经典《我是如此爱你》。
1: 谢谢。
0: 我们听的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1: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

好，9点56分了哈。后续的路况讯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长和路二段141号中洲寮牛肉老店这边说有事故了。好，国道一号北上340.4到340.3之间，过了高科交流道中外线有繁布哦。好，国道一号北上350.5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路间有大轮胎皮。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0800-000123。好，再告诉警广。好，还有在台84线往西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的散落物，也都提醒您要小心了哦。好，后续路况记得随时补充给警广来听。潘月云，奇遇的梦田。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9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0.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轮胎皮，北上340.4到340.3公里过了高科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受先前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39.5到39.7公里过了泰山 转接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往南一些些43公里也是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在大甲路段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金属碎片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4公里北门端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

0: 能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06喽，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又先我先来陪伴着大家了哈。不晓得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呀、啊？地外好的招总哈，一切安全哈，都要小心喽，外头。哎，天气加热哦，大家要注意。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一个消息了哦。好，在台南的安南区长河路二段141号，在中州寮的牛肉老店这里的事故情形。好，台南的新市复兴路850号中油西达雅站这里也是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40.4到340.3之间，过了高科交流道，中外车道有繁布。国道一号北上350.5，靠近的冈山交流道外线路间也是有大的轮胎皮哦。好，台八四往西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也是散落物啊。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好，就记得再告诉警广。好，0800000123空板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也可以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首先的这一首歌，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董玉君演唱的 I Love You。

好，时间早上的10:12了。好，你哋都会得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细节。好，落风啊，其实到三更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管。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10:13了。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随时再告诉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

0: 日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1: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2: 好，10:20了哈，路况目前。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6.2中埔这边路肩有事故在处理啊。国三北上296.2中埔这里路肩有事故在处理。云林北港在冥想路上这里有事故。台南的新市复兴路850号中游七大雅站这里也是事故了。台南的安南区长河路二段141号中洲寮的牛肉老店这里的事故状况还在吗？还有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0.4到340.3之间，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外车道的帆布，好帆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0.5靠近了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路间，也是有大轮胎皮哦，大轮胎皮。台84线往西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也是散落物，也是散落物。好。都麻烦朋友随时留意请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继续听江辉的这首歌《月落》。

好，10点26分了哈。路况的消息，来在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477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好，水上乡的吴竹街这里有事故。来国道3号北上296.2中埔这边路间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云林的北港冥想路上还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小心了。来，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提醒？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好，路况调整一下 FM94.7。好，那么现场有谦陪着你喽。好，10点26分。来听首吴青峰的这首歌《老顽固博士》。

好，早上的10:29了，路况的讯息，再看到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477号，这里有事故哦。水上乡的吴竹街，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在国道3号北上296.2中埔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了。好，台南的新市复兴路850号在中油西拉雅站这里的事故状况呢，也都麻烦朋友请小心留意了。好，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待会儿。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动基准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确实遵守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2: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处理银行疑似诈骗通报，发现一名七旬妇人遭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劝说拆穿骗局，这才惊险保住当事人可能的巨额损失。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百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5: 我是想说领100万。投资黄金，
6: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5: 是我的干弟弟。
7: 那是多久了？
5: 6个月了。
6: 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的啦。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黄先生不经意摸到脖子有肿块，接受细针穿刺化验显示良性，不过彰化医院研判并不单纯，建议患者切除，并且同步启动术中冷冻切片，最后果然翻盘为恶性肿瘤。记者黄俊伟报道。
8: 黄先生和他的哥哥都是从警察工作退休，由于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肿块格外警觉。
9: 在家就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8: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4.5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10: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4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8: 徐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时间早上的10: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岸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的现场。好，又先持续陪着你了，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3.1。顶经系统这边中间车道有水桶哦。好，国道一号南下363.1，顶经系统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有水桶的掉落。好，再看到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477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呵，拢麻烦朋友拜托请注意随时小心细节了。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好，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这是郭庭筠的新歌《人生人生人生》。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新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时间早上的10:44呢。好，丽丽，德午的早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好、哦，随时爱小心设计之类哦。好，路况的讯息呢，我们再来关心喽。好，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267到264，嘉义这边的内侧有。

排水箱涵的改善。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7之间，接近着嘉义内山有排水箱涵，排水箱的这个改善。也有伫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水的外山有边坡排水的改善工程。来，一个有伫国道三号北上293.2中埔车路径，我那有事故的处理，哈，我那事故的处理。国道一号南下363.1顶金系统车中车的有水桶，好，有水桶的掉落。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二段477号车工，我那有事故，好，也是事故了，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和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10:52了，路况的讯息再来关心一下了。好，目前在云林梓潼大美村这里说有事故哦，云林气当中大美村公交往那起事故的情形。来过的一河北上的公山交流的出口往燕巢的匝道路经公有磅礴。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往燕巢的匝道路间有帆布的掉落。好，云林斗南的中兴路有事故，台南的永康安和路一段中华路这里也是事故，台南市东区崇善路316号前这里也是事故。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到264之间，也就是接近了嘉义内侧排水箱涵的改善，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隧道外侧边坡排水的改善。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留意小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可以接落后的波箱，继续到三更提供喽。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好，10:59了。路况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50.6，靠近的冈山交流道路间有一团棉绳哦，有一团棉绳。云林刺桐乡大美村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往燕巢的匝道路间有帆布的掉落。好，0800-000-123路况告诉警广，11点钟准备连线对峙喽。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6 公里，在冈山前路间有棉绳掉落，再往前一些些，在冈山出口匝道的路间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59.6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96.2 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发生。北上 35.4 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3，不知道大家端午节都过得好吗？那端午节过后天气也变得炎热了，要来提醒大家，在今天的白天，在台南跟云林县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那么在嘉义县则也是36度的高温，提醒民众们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那么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在 296.2 公里中埔交流道，在路肩的部分是有事故，那目前是在处理当中，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要提高警觉。而在台南市安平区运河路和平生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在 350.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一团的棉绳掉落。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2: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1:2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一些的关于海洋动物的一些交通，做一些交通管制作业。在台南市安南地区的西里梦幻湖及周边的海岸林是台江公园的路线的热点。那么目前呢，国家署的台江管理处是委托了一些相关团体去做保育计划，那么在7月到9月之间都会进行护蟹的交通管制作业，分别是第一梯7月1号到7月5号，第二梯次7月30到8月3号，第三梯次是在8月29到9月2号，交管时间是晚上的6:30到晚上的9:30。台江管理处说，那么除在交管期间，是任何的机动车辆都是不可以进入管制区的，以去保护我们的螃蟹是能够去安心的度过它的生活。那么我们也会安排护蟹志工在繁殖期间进行调查以及巡护，那请民众在7到9月交管期间避免开车前往海岸地区道路，让路守护路蟹妈妈。那么再来了解一些路况资讯，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也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296.2 公里的中埔路段的路肩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那么在平面道路也有事情发生，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694号前以及台南市安平区运河路和平深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提醒，不论你在国道或是在省道，都要务必注意。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王姓男子

0: 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诈。请听以下的报道。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想汇款150万元。经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惊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1: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原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意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0: 台东警分局提醒，投资应透过合法、公开且受主管机关监管的金融管道，凡遇到标榜保证获利、低风险高报酬或要求汇款到个人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7岁的陈姓男子因酒驾，驾照及车牌都被吊销，竟然挂上他人的车牌上路，在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遭原警拦下，车上查获伊托米酯以及海洛因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反应，当场被依法送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车牌应该是灰色车，却是白色车辆，前方尾随是一拦查，驾驶还是继续行驶，而且一再变换车道，企图躲避警方查缉，最后将车子开入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的一家民宿内，还是躲不过警方盘查。
3: 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你自己讲。电子烟。等下我们可以化验。
2: 原警原本要查看车内是否还有其他车牌，却发现违禁品，附带搜索又在驾驶座旁发现不明物品，检测确认是海洛因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前方依法对37岁的陈姓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3: 所以到底是海洛因阳性反应
4: 吗？来水亏水亏
2: 亏。据了解，陈姓男子因为酒驾，车牌、驾照都被吊销，因而借用朋友的车牌误照上路，涉及毒驾并持毒，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无照悬挂他车号牌、无照驾驶等违反道交条例部分，得面临20万元以上罚款，出借车牌的朋友也将被吊扣车牌2年。玉里警分局呼吁，毒驾害人害己，警方将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守护治安，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在宜兰市及员山乡分别查获了毒驾案件，当场搜出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烟弹等毒品。查缉过程中，原警遭机车冲撞受伤，依然英勇将犯嫌逮捕送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为了防范毒驾危害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规划专案勤务加强拦检。宜兰分局原警夜间巡逻，经过宜兰市东园路段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右转，又手持手机。拦查后，发现置物箱内有电子烟弹。查缉过程，骑士一度企图冲撞原警逃逸，造成原警受伤，当场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经查，身上及车内藏有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酯烟弹，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6: 为遏止毒驾违规行为，本局针对各警区重要路段规划专案取缔勤务，全力查缉毒驾行为，以维护确保县民及游客安全。
5: 另外，三星分局原警在圆山深州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左右摇摆，拦查后驾驶主动交付安非他命，车内也搜出伊托米酯烟弹与烟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起案件已经分别依妨害公务、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

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给大家带来好消息的是，在台84线东向在32公里投射加德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本来有动物尸体，那目前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交通管制方面，在国道1号今晚的9点到隔早的6点会封闭国一台南系统至永康的路段，台南系统国8往国一南下的路口，提醒有相关规划的民众要提前做好行车规划咯。而在国道1号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在右转的车道上是有掉落物，是一个车牌。好，有任何的最新的补充资讯，那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也提醒各位用户人，在行车的时候，无论你在国道还是省道，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不随意变换车道，也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保障你自己，也保障其他人。

你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65.1 公里过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台1线南下在高平大桥的下桥处外线车道有椰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要来给大家提醒的是，我们的螃蟹都非常的可爱，要来好好的爱护它，因此要做一些交通的管制作业。在我们台南市安南区的台江国家公园里面的晨曦里梦幻湖跟它的周边的海岸林，有台湾最大的凶狠圆轴蟹族群，繁殖期是落在6月到11月。因此呢，台江管理处目前是有做一些护蟹的交通管制作业，在7到9月都会进行管制。而范围是在台江国家公园内青草轮堤防防汛道路自与晨曦街3段1105巷到青海轮海巡哨所之间约2公里的路段。那目前是规划了3梯次的交管作业，第一次梯次是在7月1号到7月5号，第二梯次是在7月30到8月3号，第三梯次是在8月29到9月2号，交管时间是落在晚上的6:30到9:30。那么提醒可能会用到这些路段的民众呢，要特别去注意了。那台江管理处说，在交管期间，除了公务跟灾害防救等特殊情形，是禁止任何的机动车辆进入管制区，那非必要是尽量不要去前往的哦。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往屏东，在下桥地方，在外线车道有很多颗的椰子。在台南市归仁区归仁圆环靠近美学馆有事故发生。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每一首轮谈判结束，60天内达成中战最后协议，台股站上47,早盘涨超过千点。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发文表示，

0: 伊朗已争取到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豁免，解冻部分遭冻结的资产，以及启动伊朗重建与发展计划。台北股市在端午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盘中上涨超过千点，站上47000关卡，再创全新里程碑。目前上涨1346点，指数来到47810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今年以来，台湾股市水涨船高。国泰金今天发布六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提升到 54.5， 创历史新高。此外，有近70%的受访者投资台股 ETF， 50%的民众表示将买进台股 ETF 并持有超过一年。此外，54%的民众认为 AI 产业发展为未来一年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而有19%及15%的民众则认为台湾企业获利与景气、全球股市与风险情绪也都是主要影响台股ETF 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4: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ity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3: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5: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6: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

0: 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跟肺癌。
1: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根据现有照片的资讯出估，湖体面积约3公顷，占无力及危险。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随即启动应变小组，并紧急申请空勤支援，今天将进行空中勘查。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林业署航测及遥测分署执行马太安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地点距离最近保全户约22公里，西保大桥约24公里，台九线万里溪桥约27公里。分署长黄群策说，
4: 在评估之后发现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因此今天6月22号会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载运我们做初步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勘查。
3: 黄群策说明，应该湖位置地处深山，无法由陆路抵达。花莲分署已紧急向空勤总队申请22号进行空中勘查，确切数据仍待进一步勘查确认。第一时间已通知水利署九合分署监测下游水位状况，并且成立万里溪堰塞湖通报群组，以利后续通报相关权责单位，并将资讯通报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及花莲县政府，随时注意最新状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3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李明忠报道。
5: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3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6: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5: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道5号雪山隧道北上19.7公里处，昨天晚上的假日收假尖峰发生5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4人轻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这起五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端午连假北返车潮尖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调查，当时雪隧北上内侧车道因故实施管制，车流已经呈静止状态。一名35岁诚心驾驶行经该路段时，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不集中，又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刹车不及，直接撞击前方静止车辆，进而波及周遭车辆，酿成5车连环追撞。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8: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未注意前方车流静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造成5部自小客车祸事故，并致4人受伤。本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请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驾驶，行车应注意车前状态，保持安全距离，勿分心驾驶。
7: 强烈撞击导致多辆事故车严重变形，碎片散落一地，部分车辆甚至横卡车道，使原本就拥塞的北上路段交通瞬间瘫痪。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救援，所幸4名伤者都是轻伤，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观音号五羊高架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军方中巴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导致11人轻重伤。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点48分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2: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1: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表现获选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5: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4: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6: 记得攻坚当天，徐所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舞池哈，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4: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5: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4: 今年3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5: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4: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继续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48到251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在路间。北上92.6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3号南下52.2公里，莺歌系统前 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2

0: 线东向 12.5 公里祥和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雨鞋。另外在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为了强化国军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国军今天起至26号止展开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大桃园地区部分，因青埔为连接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关键设施枢纽之一，地形也可能是敌空机降作战场域，陆军269旅所属云豹甲车等车辆今天上午机动对台31线道路实施战备征询，熟悉战术位置。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3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3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游行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违规闯红灯遭警方上前拦查。游行男子疑似酒毒驾心虚，加速逃逸约 1.2 公里，仍被优势警力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雷厉风行执行酒毒驾扫荡，统计18号全国执行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当天，辖内共查获45件违法，却有不肖分子胆大妄为，仍酒毒驾上路，危害用路人安全。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正要上前拦停，59岁游姓驾驶突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最终双方追逐大约 1.2 公里之后，优势警力将游姓驾驶制服，依法执行酒毒驾检测，结果酒测值竟然高达 0.46 毫克，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秀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5: 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本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游姓男子过去就曾有毒品前科，他也多次酒驾遭公共危险罪移送，警方本次除了依刑法将他法办之外，更会寄出包含未礼让行人、设有停字标志未停让、闯红灯、红灯右转、逆向、危险驾驶及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等26张罚单，并扣车扣牌，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在端午连假期间执行防治毒驾及扫毒专案勤务，在4天内就连续查获4件毒驾案件。记者宋玲报道。
6: 里港警分局说明，4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员警，企图逃逸，当场遭压制逮捕，过程当中造成两名员警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思明说：“
7: 啊，经检测啊，发现冯姓啊，私用海洛因毒品后啊，驾车啊，啊，全案依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啊，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6: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伊托咪酯、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

0: 使用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密制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声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辅以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食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伊托咪之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伊托咪之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辰报道。
2: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3: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他的功能 OK 了，那他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他肠道可以恢复他的连续性，那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2: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于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进行一对一诊疗与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5: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4: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5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自然型慢活季今年全面升级，6月至10月规划121场次疗愈工作坊，集结23位台东在地疗愈师资共同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型慢活季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15家入选店家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都兰共好说，
7: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3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6: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中报道。
1: 目前台

0: 台风米克拉位于台湾东南方，气象署预计在明天可能会转强为强烈台风，周三其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2: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1: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风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举行，由总教练李台英领军的台湾女篮预赛以分组龙头之姿晋级后，进入淘汰赛接连击败捷克、美国及土耳其，完成队史首闯冠军赛的里程碑。今天与中国队鏖战到最后一刻，可惜中场以66-76吞败，不过亚军仍缔造队史的最佳纪录。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黎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路肩，北上 92.6 公里在竹北路段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 52.2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 12.5 公里祥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掉落雨鞋，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 今天是6月22号，然后也是收假收心的星期一，这个礼拜有什么代办事项呢？记得要确认一下，好好的安排优先顺序哦，这样子才不会落高起。那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星期一 Monday No Blue 不忧郁，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就是有一个车多路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都是比较多的，时速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那目前呢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另外在

台八二东上的 12.5 公里祥和交流道前，台八二东上 12.5 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雨鞋掉落，还有台84线东上9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好在路面上呢有散落的泥巴还有掉落物，所以如果您会利用到台84线请小心哦。东上的9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面是有泥巴还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那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您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南北卡归合来掐卡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不管你在路上、在工作，或者是在家里面，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来找我报道哦。

用这首歌来陪伴你们，把心情放到最松。这是安心雅的 Chillaxing， 而且呢不只是 chill 而已，还加上了 relax， 就是让它可以松到最高点。好的，那也欢迎你哦，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端午连假怎么度过呢？有没有去哪里溜达溜达？都可以上到脸书跟 IG 来找我聊聊天。

这里也有请大家要注意到的施工路段，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肩有施工，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哦。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受施工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那现场也是有三角锥，所以请大家也是要注意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哦。

以摇滚的基础来融合了流行的元素，只要讲到了韩国乐团，就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哦。听到的就是 CN Blue， 而且才刚在高雄开唱，还有为职棒担任了开球嘉宾，很忙碌啊，很多的行程。不过歌迷很幸福哦，可以常常看到他们来台湾给他造咖。而且今天也是主唱郑容和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 CN Blue 的《美好的你》。

来补充一下事故的讯息哦。台南市安南区的北安二街跟安中二街交叉路口，还有安南区的大安街284号前都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经过了台南安南区的北安二街跟安中二街口，以及大安街的284号前面，都要注意哦，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想加入金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

0: 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

这是一首可以让你找回初心的作品，这来自白安，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国三在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在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在北上方向，那一样呢是在国三的中寮隧道路段，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的294公里在蓝潭隧道，同样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路间还有停放了工程车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这些施工路段，那都要请大家一样是要更加的警觉哦，因为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一些警示牌，所以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那经过了施工路段也请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305公里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哦停放在路间，而且没有放警示牌。国一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路间的地方呢停放了抛锚拖板车，但是没有放置警示牌，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台82东上的12.5公里祥和交流道前

内侧车道有雨鞋掉落。阿歌舞台巴士东上九公里到十二公里之间，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有泥巴够掉落物，也是车大家经过的时阵千万爱细意。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很适合一路前进的时候听。这是王墨玉跟曾伟忠合作的《手牵手的未来》。那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待会儿呢，在歌曲之后，先来关注全国新闻哦，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酒驾，因为拒绝酒测遭裁罚18万元。男子原本迟迟没有缴纳，后来因为无法考驾照找工作，赶紧主动向执行署报到，不仅表明愿意分期缴纳，还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人生重回正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0多岁陈姓男子5年前清晨喝酒后开车，经警察拦查实施酒测，因为拒绝酒测又没有驾照，被移送裁罚了18万元，依规定3年内不得考领驾照。事后他又陆续因无照开车、交通违规等事项被开了17张罚单，以及欠缴燃料费、健保费等案件，累计待执行金额达到26万多元。执行署新北分署多次扣押存款都扣不到钱，直到今年男子现身到场，主动办理分期缴纳。原来是无法考领驾照，只能打零工，因此赶紧主动缴纳，并接受执行署转介酒瘾治疗。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其具有原住民身份，年轻时即有饮酒习惯，现于工地打零工，收入不丰，未能考领驾驶执照，以谋得更稳定之工作，让人生步入正轨，主动至新北分署洽书记官办理分期缴纳，并同意接受酒瘾治疗。
2: 新北分署呼吁民众如因酒驾遭裁罚，务必主动缴纳罚锾或办理分期，以免遭受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八斗子渡天宫捐赠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基隆市消防局，这辆新式消防车整合

0: 和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界防护，提升救灾效率。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巷道狭窄，同时多山路，小型泡沫消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地方信仰团体回馈社会，让基隆拥有首部泡沫消防车。
2: 他要捐赠一部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流程怎么走？一直要捐赠的者，然后一直催，我的流程可以进行加快。这车子好了。
1: 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具有高度的机能性，车辆后舱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边防护。市府表示，未来将结合全台首部消防无人机共同运用，进一步提升基隆整体救灾能量。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随着台风及豪雨季节来临，澎湖县政府提醒旅宿业者务必提前检视并完善防灾应变措施，做好各项准备作业，以降低灾害期间旅客滞留与营运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澎湖对外交通仰赖海空运，一旦受到台风的影响就容易停驶，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旅宿业者应该要备妥存粮、饮水、紧急电力以及通讯设备，并完善防灾应变计划。若防灾单位发布预防性的疏散讯息，业者也应该要协助提醒旅客切勿前往，并配合疏散撤离以及回报滞留人数。此外，县府也提醒旅宿业依定型化契约规定办理订房退费，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可全额退还定金，也建议事先公开滞留期间收加费用机制，避免消费争议。澎湖县观光行政科科长刘爱妮说，
4: 县府旅游处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台风或风浪太大导致飞机轮船没开，旅客滞留在澎湖的时候，相关的加收费用规定，请业者一定要在旅客订房时就先讲清楚，游客也要看仔细，大家事前说明白，就能避免后续的消费纠纷，一起维护澎湖观光的好形象。
3: 县府呼吁业者提早准备，共同提升防灾应变能力与旅客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

0: 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1: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听到的音乐作品都是希望可以帮你在连假后的星期一好好的收收心，补充一下正能量。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 Miu 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

也特别送给我们非常喜欢朱丽静的芬达。好，那也感谢大家哦，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起音中，我是玻璃做会拍名的 Kiki。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那先来帮大家汇整一下路面上的障碍物，包括在国一南下359.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路间呢有抛锚的拖板车停放，而且没有放置警示牌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中。另外是在国三北上220.6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好，到草屯交流道之间在外侧跟路间的地方有散落轮胎皮。阿哥五台八二东向12.5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是有雨鞋掉落，还有台84线东向9公里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面有泥巴还有掉落物，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如果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359.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305公里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在路间，但是呢没有放置警示牌，因为抛锚了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小心。还有国三北上的220.6公里在中兴到草屯之间外侧跟路间都有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台八二东上12.5公里祥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雨鞋，然后台84线东上9公里到12公里之间哦，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是有泥巴跟掉落物掉在路面上，这些障碍物都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哦。另外是在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好，底加后内侧路间有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一样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持续封闭，那现场也是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另外是国三378公里中寮隧道，然后那在南下的部分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至于在隧道的北上方向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同样是有施工在进行中，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路间还有停放了工程车哦。那这些施工路段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好，可以记得吼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切换前也请一定要打方向灯确认好前后的车况，而且经过施工路段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那至于车多的地方在哪呢？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多，平均车速不超过60公里。那像车多的时候就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在台南市区一样也有车多的路段，永康区的小东路从裕永路到北门路这个路段呢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还有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沿线车多拥塞。阿哥五中西区在健康永福路口，好，一路呢是走夏林路永华路安义桥到平生安平路口，一样哦，整条线呢也都是车子多多，平均时速是低于18公里的，一样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几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北区的河尾路二段跟海安路三段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新国街

西向一号前面，还有安南区的海环街135巷43号前都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哦。台南市北区目前在河尾路二段跟海安路三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在处理，还有永康区的新国街187巷1号前面跟安南区的海环街135巷43号前都是有车祸发生的。那如果说您有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哦，还有事故，想要做个通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接下来要带你去到的是迪克牛仔的演唱会现场，他们特别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那我们在歌曲之后就要来英语你我他咯，还有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是不是前奏还听不出来是哪一首作品？等一下唱第一句你就知道啦。

烂玫瑰，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是熔岩。

0: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咯。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1: To be frank, I think it's half-baked.
0: What do you mean?
1: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0: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中文翻译的对话。
1: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2: 你觉得我的建议如何?
1: To be frank,
2: 老实说,
1: I think it's half-baked.
2: 我认为还不成熟。
1: What do you mean?
2: 什么意思?
1: I think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carefully.
2: 我认为你想得不够周延。
1: I can see a lot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n't considered.
2: 我看得出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没有考虑到。
0: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我们先看 suggestion, S-U-G-G-E-S-T-I-O-N, 是建议的意思。你们注意到我的发音 suggestion, 跟平常一般字尾是 T-I-O-N 结尾不一样。一般字尾 T-I-O-N 呢，我们念 tion 的音，像比如说 vacation, 假期。还没有别的字？
1: 有啊，比方说移民局啊，入境处啊， immigration
0: immigration。 但是这个字呢，为什么会变成 chin 而不是 shin 的音呢？原来呀， T-I-O-N 前面的字母是 S， S 无声音再加上 sh 无声音呢，它就要改变变成 chin 的音。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问题，问题这个字怎么念呢？
1: question，
0: 没错， question， Q-U-E S-T-I-O-N， 因为它的拼法结尾是 S-T-I-O-N， 所以要念成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你认为我的建议怎么样呢？ think 这个字几乎人人都会， T-H-I-N-K think， 但是它的用法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想到什么东西，认为什么事情呢， think 后面要接个介系词，可以是 of， 也可以是 about， think ofThink about， 比如说呢，哎 ，Myrtle， 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新的 T-shirt 怎么样啊？英文怎么说
1: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
0: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 哎，你觉得呢？
1: 我的回答是 ，It's good on you。
0: 谢谢你 ，Thank you。那再比如说，我看到 Peter 坐在那边发呆，我就问他了，你在想什么啊
1: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0: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当然你也可以说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真调皮，他说我在想你呀。
1: I'm thinking of you.
0: I'm thinking of you. 再比如说 Vincent 这个人很现实的，他满脑子想到的就是钱。
1: 那我该说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oney.
0: All he thinks about is money. 有没有注意到 Think about money?Think of you. Think of my new T-shirt. 要加介系词 of 或者 about.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suggestion? 你觉得我的建议怎么样呢？对方回答说 To be frank, I think it's half-baked. To be frank, frank, F-R-A-N-K, 是坦白的。那 to be frank 是一个独立的用法，就是说话人的意思，通常呢会放在句子的最前面。坦白说什么事情呢？诶 Maria， 如果我说坦白说我不喜欢你的建议，这句话要怎么讲？
2: To be frank, I don't like your suggestion.
0: To be frank, I don't like your suggestion. 另外一个字 honest, H-O-N-E-S-T, 诚实的，也可以这样用 To be honest, 我喜欢他的建议。
2: To be honest, I like his suggestion.
0: To be honest, I like his suggestion. 诶，还有一个片语也是讲老实说，说实话，那是什么片语啊？
2: To tell the truth, T-R-U-T-H.
0: Truth, T-R-U-T-H, 就是实话。To tell the truth, 老实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你的建议呢？ To tell the truth, your suggestion is half-baked. 当你可以说 To be frank, I think your suggestion is half-baked. 好，讲了半天，那到底 half-baked 是什么意思呢 ,Myrtle?
1: 我们先看 bake 这个字。B-A-K-E， 它是指用烤箱烘烤。那这样在这边烤东西的这个师傅呢，面包师傅，我们说是他是 baker， B-A-K-E-R。 那么这个卖烘烤东西卖面包的呢，这个店我们就称为 bakery， B-A-K-E-R-Y。 OK， 我们再回到 have。

点上星，景广的路况上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 167.9 公里过中港系统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27公里大溪端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88线西向 1.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这一首歌曲，这样的调调很适合午后来听。齐哥把空气、阳光跟水这个生活的三大要件，再加上了盐，他把亲爱的人的爱心碎碎念，然后用盐来比喻，说这样子呢可以更有情趣，生活更有味道。那除了这样子，我再帮你们加码，除了阳光、空气跟水还有盐之外，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收听景广，这样才能够掌握方向，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都有我们陪伴你一路前进哦。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齐哥带来的《你是我的盐》，你是我的盐嘛。那我的话应该是你们的辣椒，因为我是对辣妹个性很呛辣呢好好好，来，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周 4.7， 我是 Kiki。 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哦，有提供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下载景政服务歌舞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给我外带，阿兰得当连线，这回来空中下午茶。好，这里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 359.6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先前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哦。国一南下 359.6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底内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清除掉，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务必小心，包括在国一北上329公里还没有到仁德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木板，以及国一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抛锚拖板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北上220.6公里在中兴交流道到草屯交流道之间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台八二东上12.5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雨鞋哦，不知道什么人的后裔到底这敢说是灰姑娘，不管是谁的雨鞋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是台八四东上在9公里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是有掉落物还有泥巴。那另外在台八八西行 1.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请大家务必小心。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

古狮宫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做提醒。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现场马修坑三角锥。还有国三378公里中寮隧道。好，先说南下，南下呢是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中寮隧道的北上方向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还有国三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同样是有施工，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

在陈绮贞的歌声中，我们要来追加一个施工路段。在几秒钟之前，施工人员刚刚放完三角锥，这是在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在外侧车道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那也先预告一下，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台南系统要往国一的南下入口，都是施工封闭。还有今天晚上10点一直到星期四的那个，就是早上

好来订正一下，就是呢从今天晚上然后一直到星期四25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十西向匝道，一样呢都是有施工封闭，也请大家务必要配合改道行驶哦。目前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马是金嘴，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蛮多的哦，包括下方平面道路，所以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你的适当车距。

这条瓜就来自施文斌大哥，歌名已经一直重复了，就是要跟你说老神在在，老行在在。那我想在路上开车，有警广帮你汇诊即时路况，你也是可以老行在在，掌握方向。那也感谢听众朋友哦，刚才我回报了最新的路况，说在国三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和底勒362.3公里内侧车道，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三南下362.6公里的外侧车道，在这两个地方都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

台八八西行 17.6 公里，接近万丹交流道，在两车道之间有黄色的行李带，而且这个行李带还在滚动中，所以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另外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热，是那种在户外站个几秒就会觉得皮肤发烫的温度。那目前的最高温出现在屏东的竹田乡，36.8度，36.8度，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热伤害，防晒的外套、手套、遮阳帽、阳伞等等，从事户外活动最好都是全副武装。那也可以尽量穿凉感透气的衣服，避免在太阳底下活动太长时间，要适时找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够补充水分哦。而且有几个高危险族群更是要留意身体的状况，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中，包含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还有慢性病朋友，以及小朋友跟在户外工作的跟运动族群。那特别是高龄长辈还有慢性病患，因为对高温的感知会比较没那么的敏锐，再加上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身体的散热功能，就容易增加中暑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好，我们也是要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做会注意。那至于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的台风，气象署说中台米克拉，那目前呢是朝台湾东方海面来前进，可是呢从明天开始它会逐渐北转移路径。那目前是预估周三周四距离台湾最近，那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周四开始天气会比较不稳定，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那花东地区也是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至于周五周六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提高，午后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如果有户外工作或者是活动的安排，就要把天气变化列入考虑哦。天气很热，总是提醒你们要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听到了这首歌，请你把手边的水壶拿起来喝一下。卢广仲，你是我的水。

在卢广仲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喝口水补充一下水分呢？这一首作品《你是我的水》，你们的留言还有讯息也是很像帮我补充了水分一样，会当滋润外心安呢。国一北上329公里，还没有到仁德系统哦，在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以及国三南下362.3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三南下的362.6公里，外侧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台八二东上的12.5公里，祥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雨鞋，台八四东上在9公里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那在路面呢是有掉落物还有泥巴，以及台八八西行1.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阿哥五台八八西行诶17.6公里，接近万丹交流道，在两车道之间是有滚动的黄色行李带，这些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闪避哦。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呢再继续 key in 我们的美好生活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2: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稻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3: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2: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邵姓男子骑机车左右摇晃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拦查发现他持有安非他命，而且三度毒驾遭逮，法院裁定羁押，男子懊悔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龙德路段时，发现邵姓男子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且沿路摇晃不稳，在博爱一路和龙德路口拦下盘查。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邵男持有毒品，且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邵男现场虽懊悔道歉，警方仍当场对其逮捕。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本次邵姓男子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及10年内再次毒驾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

0: 第三项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83,600元罚锾，警方将依法撤单举发。鼓山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毒驾更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对全体用路人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鼓山分局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发生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警方到场关怀劝导，发现他只为了要一张海报，所以安抚他的情绪，把海报给他之后协助送医治疗。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0: 警方21号晚间8点多接获报案，前镇区某影城内有民众持刀。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马上率员到场了解。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2: 现场张姓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请求店员交付海报。现场由草衙所所长率员警与店家持续关怀劝导，并提供海报给张男。张男随后主动放下刀子，过程中无人受伤。”现场秩序迅速恢复，
0: 警方随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将张姓男子送医检查，并接受后续治疗，同时依法调查厘清是否涉及触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情绪困扰或压力问题，可向亲友、医疗机构或相关专业单位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听到身份遭到冒用，别慌，这是诈骗手法。屏东县一名男子接到银行来电，指称他的身份证遭通缉犯冒用，赶忙到派出所求助，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这名邱姓男子跑进派出所，说他的身份证资料可能被坏人盗用了，请警方帮忙。经员警查询，邱姓男子先接到台中银行的电话，声称他的身份证资料被通缉犯冒用，又把电话转到刑事局，对方要求提供各自及银行账户。
3: 该刑事局人员要求他提供各自及银行账户，他听到后连忙挂断电话，并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过程后告诉邱男，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谎称个资遭冒用或涉犯刑案等等，之后就是要骗取个资、银行账户或操作汇款等。还好邱兰警觉性极高，接到可疑电话，仍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找警察求证。
1: 确认邱姓男子没有财损之后，员警立即协助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邱姓男子十分感谢员警热心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并且马上挂断电话，接着就是打110、165咨询，当然也可以到最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是25到37度，中部25到35度，东部是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6: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5: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7: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6: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 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7: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 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5: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6: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

0: 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啊。
6: Oh no！
3: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我是佳佳，原住民身份让我美丽绽放，欣赏不同风景，尊重各种族群，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这是渣渣带来的花火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3。感谢你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哦，南加写 FM94.7， 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虽然我们这个时间点是没有花火可以看，但是为什么听这首歌呢？因为有听众朋友分享了，在连假的时候有到嘉义的当旧去东石看了海上烟火秀。感谢你们跟我分享的照片还有影片，真的很漂亮哦。如果你也想要跟我聊聊，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啦。好，目前呢从云林嘉义到台南，那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顺畅，不过有障碍物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北上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间车道是有木板掉落，还有国三南下的362.3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的362.6公里，外侧车道赶宽是有轮胎皮。另外是台八二东向12.5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雨鞋都还没有排除哦，以及台84线东向在9公里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面还是有散落的泥巴跟掉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台887行的1.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台887行17.6公里，接近万丹交流道，在两车道之间有黄色的行李袋，而且是滚动哦。这个呢，很容易就影响到行车安全，所以请打给一顶爱租椅。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肩有施工在进行，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还有国一南下新市地磅站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车行速度，目前的时速是低于50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受施工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现场也是有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262.5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跟国三在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在南下的方向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北上呢，一样是就是中寮隧道路段，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哦。好，还有国三北上的294公里，在蓝潭隧道，一样请大家小心，因为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路间还有停放了工程车跟工程人员会走来走去哦。那还是要提醒你们的，经过施工路段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通过。还有听到了提醒，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避免我们快要接近的时候才熊熊的踩刹车或者是降低车速，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哦。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都可以回报给警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送上一杯咖啡，这一位是龟贤。

这一个优美的声音就是龟贤。那这首歌曲 Coffee 咖啡，如果说你觉得累累的，眼皮重重的，这可不是喝个 Coffee 就好了吼，请记得要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我们可以伸展一下，喝口水或者上个厕所，就是不能够硬盯哦，继续往前开，这可是很危险的。有统计就有显示，疲劳驾驶啊，这跟酒驾的危险程度是相当的。那常见的一些征兆包括了，当你的视线开始模糊，而且不自觉的点头，还有会一直打哈欠跟反应变迟钝，都是这些让你就要提醒你说该找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了，绝对不能够疲劳驾驶哦，不能不小心。好，那我们刚才有持续的提醒到的，掉在台八二东向 12.5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雨鞋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好，有人把这个雨鞋给捡起来了，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是灰姑娘哦。但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开车出门有载着东西，都要多个确认的动作，该捆绑的啦，或者该固定的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确认好。还有像是砂石车黑刷酒啊，当然就是要覆盖好，以免掉到了路面上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国时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往顶金系统要准备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下方平面道路，全都是有出现。

排队的状况，车子走走停停哦。要提醒大家务必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车多的时候更要让你的心情很 peace， 请到这位来舒缓一下你的心情。这位是许如云，

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听到他的声音都会觉得好像可以冷静下来。这是我们的美声歌后许茹芸重新翻唱的版本《聚散两依依》。台八二东上 12.5 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刚才有提醒，内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有顺利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好，不过呢，目前有车多的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315到317公里之间，在台南系统外侧车道进行的是门架工程，那也造成了后方车流有出现了拥塞的情形，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新市地磅站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子多多。那另外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同样是在这个路段，从台南系统到安定也是车多慢速，目前的时速呢是大概落在55公里左右，那邀请大家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小心的通过这个车多的瓶颈点。来，这会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 7.2 公里中头出口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桶掉落，台88线西向 17.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之前两个车道之间则是有行李袋掉落，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1: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0: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1: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0: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2: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0: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2: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0: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3: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器官捐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 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0: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我和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呢、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4: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5: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6: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4: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5: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我们的听众朋友端午连假都过得蛮充实的哦，有人是去参加了职棒的乐天桃园队开的那个 party， 就是动子趴，然后还看到了我们听到了这一位台语天王陈雷，然后说听到了偶速陈雷，没有想到居然来担任了暖场嘉宾，而且把现场就变成了万人的大包厢，大家一起来热唱他的经典歌曲。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猴塞雷》也有在歌单里面哦，这个是陈雷特别要为了迎合年轻世代的粉丝大家喜欢的这个节奏，所以呢加码带来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好，国一北上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间车道掉落的

木板，还有台84线东上9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散落在路面的泥巴垢掉落物已经都顺利的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国一北上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掉在中间车道的木板，还有台84线东上9公里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散落的泥巴垢掉落物都已经有清除完毕。国三南下 362.3 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内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再往前一点 362.6 公里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台88西行的 1.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马斜轮胎皮。那另外在台88西行的 17.6 公里接近万丹交流道，在两车道之间是有黄色的行李袋掉落。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施工，那沿线呢都放置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哟，那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目前平均车速低于60公里，车多速缓，要请大家务必注意保持一个安全车距。还有国一这新市地磅站到台南系统交流道，那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都是有施工的，所以双向的车行速度也是有受到影响，目前时速是落在40-50公里，车子走走停停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左边车道持续封闭，现场还有摆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哟。另外是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港宽宿施工封闭，还有国三 378 公里在中寮隧道路段。好，我们先说南下方向，南下呢封闭的是隧道口，因为在外侧车道有施工。好，所以呢我如果说您走了中寮隧道在南下的方向要小心哦，因为隧道口呢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那另外是北上，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马是封闭，国三378公里在北上方向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国三北上294公里，那这边呢是蓝潭隧道，同样是有施工在进行中，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那要请大家务必，这些施工的路段都提醒大家，就是呢为了让你可以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的时候也请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通过。那再补充一下哦，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南下315-319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还有国八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因为要进行标线涂销还有重新绘设作业，所以是全面封闭进行的哦。国一南下315-319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还有国八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要进行标线涂销购物重新绘设作业，所以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这两个路段都是全面要封闭进行的，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提前改道行驶哦。

Wait, hold up, stop. 最近 aespa 带着他们的新专辑强势回归，听到的就是主打歌，而且呢，它是有很深的含义的哦，不只是你听到的可能是洗脑的快歌而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算是俚语，如果人生给了你柠檬，那就把它做成柠檬汁。就是用这样的概念，所以 aespa 就演唱了这一首 Lemonade。而且八月份也要登上台北大巨蛋了，歌迷最近应该都要密集的练歌还有应援，也要请大家小心哦，国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目前车速不超过35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排队排了一排，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因为车子真的蛮多的，只能够走走停停哦。另外是有一起事故在台南市永康区，在中山北路跟永大路二段交叉路口，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北路跟永大路二段路口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中，一样是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如果说你有发现了路面有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回报，当然请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对警广的服务专线，那我们就会有专人接听电话，还有为你做个记录来提醒其他的朋友打给测绘道租椅。那有些时候啊，像我们主持人也都会轮流值班接电话哦。

0: 景广新闻。
1: 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了新台币2500元的大关，率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是上涨了1405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下台股史上第八大的收盘涨点，稳占这个47000点的大关，续创指数新高，成交值约1兆4414亿元。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了军方的中型巴士和游览车的碰撞事故，造成11人轻重伤。案发原因现在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近节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3: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2: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的大皮三杰社区推广农村文化还有永续农村理念，今年打造了鸭米田，以鸭子跟稻子共生的方式做田间的管理，现在接近采收，社区要开放这片园区让民众来体验怎么割稻子。施新凯的报道。
4: 整群鸭子在田里损残醉，大皮三杰社区今年最新打造的鸭米田，在稻田内养和鸭，从小鸭开始，鸭子会帮忙吃虫跟杂草，鸭子的任务完成后也会成为收成，鸭肉的部分供应给社区长青食堂。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5: 以前我们就有专门菜鸭，就是就有人会赶鸭去田里吃那些金宝类啦，吃那些一些杂草啊啥。
4: 菜秧及采收还是要靠人工，社区是将这两项工作设计为流程开放给民众。

0: 众体验。社区也推出一系列歌道、打鼓等活动，除了压米田，三姐社区内还有蚯蚓循环场，以及各种稻草编织装置艺术，跟食农环境教育游程，用循环与共生的方式打造特色产品，也用这些产品创造社区的价值。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全台首创的疗愈基地落脚台东，自然醒慢活季121场的工作坊开放报名。王宇芬的报道。
2: 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醒慢活季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六月到九月展开，数家入选店家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杜兰共好说，
3: 那我们预计到九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八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2: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两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的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尊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

0: 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查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警广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毕以毕书尽带来的 Feel Good。 现在时间让我瞧瞧，来到了下午的3:44，感谢你们哦，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我们快乐的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阿玛希望你们听节目的时候心情都会当 feel good， 感觉真松快。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国道部分算是顺畅好走的，有一个车多热点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还是持续车多，尤其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的还是一样哦，车多有排队情形，请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在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插队还有任意变换车道，影响到行车安全，拜托大家发挥耐心哦。那有听众朋友分享了端午节有看划龙舟比赛，诶，说到这个，我昨天有去安平找好姐妹，那因为他们家旁边就是运河嘛，然后就是台南市的龙舟比赛会场，所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超好笑，就可以一直听到外面的大会报告，有超多参加龙舟比赛的队伍啊，那队名很幽默耶，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有几个，比方说我受够关庙的天气阴晴不定，太阳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队名的灵感应该是之前一直在惹猴的时候想到的，还有皮蛋肥肉粥，然后跟追根究底就是你不对，哎，还没完哦，还有一个是那个铁达尼罗斯都很有创意，而且最好笑的是因为他们在大会报告的时候都会固定有主持人在朗诵大家的队名嘛，然后请大家赶快到下水处去集合啊，或者是到颁奖台等等，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在朗诵队名的时候，主持人其实好像很想要笑的样子，但是又忍住。好，那跟龙舟赛一样战况激烈的就是我们的2026世界杯足球赛，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那有听众朋友说最近为了看球赛常常都日夜颠倒，诶，安尼没赛哦，你这样子就本末倒置了。好，那今天呢是那个无敌舰队西班牙在小组赛事里面对上了沙乌地阿拉伯，展现了超强的火力，因为我中午那个午餐的时候我也有看了一下精彩片段，而且那天才前锋亚马尔才18岁耶，让我就看到他缔造了一个新纪录，因为他开踢10分钟就进球了，全队4-0获胜嘛，那他个人呢是成为了世界杯史上8位最年轻进球员的纪录，正式超越了阿根廷球王梅西哦，梅西当年呢是18岁又357天。

大家一起摇摆起来，总是可以让全场热血沸腾。它就是世界杯足球赛的代名词，听到的 Shakira。

这是在2010年南非的世足赛主题曲，由 Shakira 演唱的 Waka Waka。 那这首歌很成功，那除了说因为很洗脑朗朗上口之外，还有如果你有看过他的 MV 还有现场的演出，搭配了 Shakira 自己打造的舞蹈，哇，你就会觉得这歌曲的感染力真的很强耶，而且可以完全的体现那一种世足赛，就是那种四海一家，然后可以让世界大同的那一种氛围。好，在跟你们说拜拜之前补充一下哦，在台南市南区的大林路59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台88西行 1.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台88西行 17.6 公里接近万丹交流道掉在两车道之间的黄色行李袋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单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一，特别是在连假后收心的星期一。一路往前，请记得注意你的行车安全。那还在工作努力，哎，对，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要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得哦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棒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See you 哦，请到了晨晨郭富城来当压轴。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1.1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

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耶、yeah, 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是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那今天呢是星期一，天气状况先来掌握一下了。那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模拟显示呢，25号水汽会开始增多哦，那接下来呢就会转为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容易出现短暂的降雨，午后呢也会有比较强的对流发展。26号跟27号这两天，梅雨季最后一波的锋面会接近，西南季风增强带来降雨，中午过后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气温也会因为下雨的关系也会下降一些。另外呢，6月28号到7月1号这段期间，锋面就会往北来移，那个离开我们了哦，这时候呢天气就会转得比较好，气温也会随之上升，午后转为有雨的短暂阵雨状态。简单来说，从今天一直到24号都是属于晴朗的稳定天气，那25号之后天气会有些变化，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其实呢，昨天这个米克拉就增强为中度台风了，今天清晨中心的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海面1000公里的地方，那这个它的潜势的这个预测的路径图呢，预计呢将朝这个西北西，朝台湾东方的海面来逼近，那明天开始呢将会逐渐北转，24号跟25号会沿台湾的东侧来北上，那会给我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啦。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呢？大家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啦。除了这个天气之外呢，也要关心路况。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3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的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南市平面道路新市的西拉雅大道，就在中油加油站旁边的桥上面有交通事故发生，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安排的是甜蜜谎言的歌，歌名叫做《彩色星球》。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你要我赶快啊。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好，今天的消费情报站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谢怀树谢教授，教授好。
9: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教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9: 因为暑假快到了，
8: 是，
9: 大家都喜欢出国，那自驾游现在是一个非常盛行的一个行方式之一。
8: 对，
9: 是，
8: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出国想要自驾的话，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对吗？
9: 是的，没错。
8: 嗯，好，那先把时间交给教授您了。
9: OK， 我想现在自驾旅游现在是非常的越来越普遍了但是也我们在过去经验看到有一些状况可能没有注意到，就会造成整个旅游行程上不是这么的圆满，甚至有一些可能一些争议出现。所以我们希望在自驾游的进行规划前，有几件事情特别要跟这个消费者来做一些说明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你的驾照这是最必要的，你有没有国际驾照然后还有你去的国家它需要些什么样的证件，像去日本是非常盛行的一个地方，但是他的要的不是国际驾照，而是要有日文的翻译本。所以我想是说，至少您在去的国家地区，他的要求上你要先了解国际驾照的这个准备，还有这个翻译本是不是需要，在你的这个台湾的驾照正本也是必要准备好的，这是第一个。
8: 是，
9: 第二个就是出去玩，因为这个毕竟是在国外地区，不这么熟悉，是地图是常见的东西。
8: 对，
9: 那过去大概都像携带纸本，可是现在大概都是用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东西。

0: 是，
1: 可是我们必须要提醒，就是有些地方啊，可能郊区或者山区，它的网络并不是这么的方便。
0: Uh-huh.
1: 那如果那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可能地主就不能发挥功能。
0: 是，
1: 所以我们建议都做好一个离线的地图做备份，
0: 嗯哼，
1: 啊，以备不时之需。
0: 是，
1: 是。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在租车的部分了、啊。要特别注意，我们都希望在租车公司是国际大的连锁或者知名的，至少比较保障。
0: 是
1: 啊，但是所以不见得都可以，有些地方不见得这么方便。
0: 对，
1: 所以在租车前一定要确认你的车况啊，所以建议用拍照啦、录影的方式，你、嗯、在交车的时候产生争议的时候，可以有这个证据的保全。
0: 是
1: 啊，另外就是所谓的车种选择要熟悉。自己习惯的车种，这很重要、
0: 嗯、
1: 啊，这个安全性的障碍。再来就是交通规则啊，因为每个国家地区有它的交通规则。
0: 对、
1: 嗯，那我们建议是事先先了解有哪些部分，因为牵涉到还有一些是文字语言上的部分，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先确认。那我想网络上很多地区的自驾的行程都有经验上的分享，
0: 嗯哼，
1: 都可以在这事前时间做准备功课，
0: 是，
1: 我想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一些。纠纷产生
0: 是，其实刚教授在说明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大多数的资讯就是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去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包含到可能连左驾或右驾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可能有常习惯是用左驾或右驾的朋友，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除了整个路况的不熟悉之外，还要去熟悉你的所谓的左驾或右驾。那有些人会说啊，开车不就是这样子吗？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呢，实际上你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除了要了解车况，熟悉车况，还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可能你之前的这些标志，路上的一些标示标线，还有一些资讯，你可能再去认识或者是在当下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它。所以说在开车之前做功课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教授，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因为在台湾的天气气候其实不会有比较极端的，比如说像下雪，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像自驾的朋友到了像是比较可能这个秋冬季会下雪的这些国家，也想去赏风也好，或者是说去赏雪也好，对于这些朋友有没有需要再做提醒的部分呢？
1: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像刚刚提到像日本啊，也常常喜欢到往北海道这些，那常常有些那下雪的，不是台湾这种合欢山或者是玉山的小雪，它是大雪，
0: 对
1: 啊，甚至有些到了北欧可能看极光
0: 是
1: 啊，它到了比较乡村去做这些地方，
0: 嗯、
1: 最常注意就是一些雪胎啦、
0: 啊、
1: 雪地加电相关的一些设备设施。你必须要确认能够掌握住，
0: 是，
1: 我想这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哼，
1: 是。
0: 但因为平常我们就比较少会去用到雪链，甚至呢雪胎。那在这个下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把握，我们真的不要用你的生命去挑战这些你可能无法驾驭的一些事项。那另外是不是也请教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国外租车也好，或者是说当有一些遇到消费纠纷，这我在想消费者应该比较在意的是我应该如何自保，或者是我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协助呢？
1: 是啊，我想难免有时候可能这发生的一些不熟悉或怎么样，就是擦撞这些东西、
0: uh-huh.
1: 我想第一个时间您可能因为租车，我想跟租车公司联系，这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有些地区的语言这些可能你不是这么熟悉，
0: 嗯哼，
1: 哦，所以在表达上你可能不是这么好。
0: 对，
1: 就算是有些警察的这样子的来协助，那在做笔录这些方面，你的用词遣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将来在如果真的有些这个争议产生，或者在一些理赔的诉讼这些。这些都是证据保全，
0: 嗯哼，
1: 所以透过租车公司，我想他会来协助你做这些。那当然我们驻外单位也可以，可是因为有些地区可能不见得有这么驻外单位这么的普及啦，
0: 是，
1: 所以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尽量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状况能够降低，这不确定性降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所以之前在其实也有很多的社群媒体，或者是说一些群组，他们也会去分享自驾游可能你要留意的一些相关事项，包含当地当天的天气状况，还有一些可能你需要去掌握的资讯，可能不仅仅是事先的功课之外，你还是必须滚动式的来掌握现场当地。

0: 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去的国家是比较治安不稳定的，或者是说在可能面临到有一些战争情势的，那对于这些状况之外，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或者是避免到这些国家去游玩呢？
1: 我想这是当然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因为第一个，气候有时候变动，有时候不见是怎么可以掌握，可能有时候突发的一些状况。
0: 是
1: 另外一些在治安或者战乱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外交部这些都会有一个警戒啊，就是这个颜色
0: 对对对。
1: 那我想尽量去避开这部分。
0: 嗯哼，
1: 那如果是您单独去旅游，还有一个重点是你自己身体状况啊，如果比较长途开车的这个。你是不是可以体力是不是可以负荷，我想可能都要考量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当下情形，真的就如主持人讲，不要拿自己生命去做开玩笑，因为这是一个有回程的旅游，而不是单向的万物地铁。
0: 是，嗯，好，那针对于今天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针对于到国外去自驾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之外，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地方呢？
1: 我想当然可能一些小地方比如像费用的支出了、
0: 嗯、
1: 因为租车不是就租车费油费这些，可能还有一些过路费啊相关的、哦、他使用的收就这个票证收电子还是什么方式
0: 是
1: 都必须先要了解。另外我们过去听到一个经验是在那种比较城市或繁忙地区租车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很麻烦、
0: 哦、
1: 停车费其实相当昂贵，
0: 是
1: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也不要忽略掉。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越多，我想可以让你的旅游玩得更尽兴更安全，更不确定性能够降得更低，我想这是必要的。
0: 好，反正就是做好任何的功课，那你准备的越多，你遇到的问题就会越少，相对的你就会玩得更开心更尽兴。好，那我们今天的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消基会休闲娱乐委员，也就是我们的谢怀树谢教授，跟大家来分享出国自驾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再次感谢谢教授您的分享，辛苦咯。
1: 谢谢主持人，希望各位自驾能够玩得尽兴愉快又平安。
0: 谢
1: 谢大家，
0: 谢
1: 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其实啊，刚才教授说呢，在暑假快到了，基本上我有认识的一些学校啦齁，已经在放暑假了。这件事情让我真的很压抑耶。说诶，温迪妈在放暑假呢，哇，真的啊，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吗？现在才六月中旬过后。而且要放到九月呢，两个半月的时间。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指标 357.2 公里，接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条油压管，长约 1.5 到2公尺，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台南市的嘉里区忠孝路光复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出口匝道，朋友说呢，路面上有蛮多的碎石头，经过小心留意咯。路况的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稍微来这条歌曲，李明阳《决心爱你》。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27，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英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变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往西，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那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呢，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60到80。那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在哪里呢？就是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舒缓，走走停停。如果您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是这当阵啊车辆上盖侪，速度影响上盖大的所在。不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保持安全距离。嘛是拄着啦，拄着这个车卡侪路段啦吼，咱得唔通黑白变换车道，这嘛真重要。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好，时间呢是4:28，接下来在1分10秒就要来迎接4:30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叔叔阿姨们，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准备要来迎接下午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北有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在三年前参叙之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了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和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是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便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了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还有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而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以及调适承诺。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4: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 先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3: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

0: 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奈及利亚有一名7岁的女童 Miracle 罹患了先天性的无肛症，但也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不足，需要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来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了4个月的手术治疗之下， Miracle 已经能够正常的进食还有排便，展开了健康的新人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3: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2: 北医副医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都纵谷，可能会局部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在第7号台风中度台风米克拉，它下午2点的位置位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域。那未来的话会逐渐沿着高压边缘由西北西转向偏北，再转东北方向前进。那预估从明天开始受到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长浪影响，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海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射机会哦，所以明天前往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点42分。 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 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现在呢温度还是蛮大的，蛮是蛮高的啦。那我刚才呢刚出去了这个一下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温度太阳还是很大，而且温度很高，所以说在外面工作或者是运动的您一定要记得适当的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运动的时间。 今天呢在下午2点，以屏东的竹田乡达到37.6度，为全台最热的地方。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 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现在呢永康到大湾路段，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网路竹，这两个路段车流量也变多，平均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8号往西方向，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都是落在60到70。

7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台南端上来往新竹的路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就是车多路段了。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新竹到台南系统，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出口匝道，朋友说呢，路面上有蛮多的碎石头。那现在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7.2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油压管，那长度呢大约1到2公尺长，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一个施工的预告，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也就是呢指标315公里到永康交流道指标319公里这个路段。好，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以及台南系统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就是国道八号往国道一号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匝道，也都是今天晚上进行封闭管制的。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Gayshow 橄榄到三缸。接下来这首歌 FIR 歌名叫做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0: 一次的路况。
1: 下午的4:50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然后刚刚上述路段也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然后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我们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您，拜拜。
2: 再见。

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8号往东方向，新吉往台南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车流量蛮大的哦。国道1号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也是车多，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的建国，以及国道1号北上，原本高科往鹿竹车多，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有80公里以上了。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损，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直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提醒大家外面天气还是蛮热的啦，记得多加补充水分，那当然开车也要注意安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大概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邓紫棋《海阔天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时间是下午的4:59，台南市的嘉里区，就在嘉里往麻豆的方向，大概是在麻家路三段370巷的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另外呢，台南市的北区开元路212巷27号，这里呢是开元路212巷跟长荣路四段交叉路口，经过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台南市的玉义路，在玉音路到玉义路这个路口右转的车道，车流量相当的大，有排队的情形。永康区的仁爱街三村二街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沿线也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接下来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始听，请往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5.4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棉被掉落，导致后方急速定点，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南下先前在林口 A 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315公里在台南系统之前不勾绳占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三重出口之前的外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3: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2: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诶，柯柯你有空吗？
4: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咯，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3: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4: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2: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3: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

0: 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我们是
4: Titan。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现在呢，在国道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端，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也变多，尤其是新竹往台南端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都有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好，其他路况看起来大致顺畅，嘉义云林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都是顺畅的，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国道。另外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萧煌奇《上美的花》。

萧煌奇上水的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表示呢，网路这个色情应招诈骗哦，又就是推陈出新啦、啊。那歹徒呢，将这个网络广告当成工具，以快速约会或者是提供性服务，来吸引被害人，再以需要这个加入会员认证等名义，要求你先汇款。好，那刑事警察局也提醒大家，常见的诈骗四项的特征，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让你的这个钱被骗走了。依据165诈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呢，色情应招诈骗呢现在变多了，而且也是进到财损的前五名哦。因此呢，提供四项常见的特征，让所有的民众来参考一下啦。其中呢，包括歹徒会透过这个情色的广告，还有交友网站或者是社群平台来吸引被害人。后续呢，会说诶，我们加个 LINE。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通讯软体，那我们私下来联系啦。那之后呢，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要叫小姐的话呢，就要先会员认证，而且要交保证金要确认你是不是警察，是不是来钓鱼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先付一笔钱。那最后呢，再告诉你说，诶，你汇的钱我们没有收到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账户有问题，要把金额补足到多少钱才可以后续做提领的动作。所以说呢，这时候大家为了把之前的钱拿回来，就有可能再往前往里面贴一些进去。所以说呢，刑事警察局就提醒大家了，如果你有发现色情交友或者是应招服务等

网络广告一定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同时呢，也请大家注意哦，不要听信对方提供的相关的所有的资讯，包含了像请你汇款这件事，说什么保证金，这东西给啦齁。那如果呢，你觉得你不晓得到底这个对方是不是骗你的，其实你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他帮你确认一下齁，他去帮这个网页帮你做个确认。但是不是说确认之后要你去啦齁，而是说确认说是不是诈骗的网站啊齁。那当然不是说我告诉你这个网站是真的齁，你可以去了，不是这样子哦。反正只要遇到可疑，你都是请165反诈骗专线来帮你做确认。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说现在有哪些的诈骗手法，其实你可以上，你只要直接打关键字165打诈仪表板，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的案例。那你可以搜寻跟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相关的案例，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多大的机会被骗了，对不对？但是呢，凡事只要讲到钱，你一定要思考再三，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把钱缴出去了。一旦你把钱转出去了，你要找回来的几率呢，微乎其微，千万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哦。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我们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交道的路口匝道这里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仍要请交朋友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哦，永康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哦，还有南下的高科交流道附近呢，南下的冈山交流道附近，以及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前、六路出口前，通通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哦，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最后呢还有三个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首先是国道1号预计在6月22号也就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那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为止，封闭了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那这个施工呢，它会连带影响的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要请小朋友特别留意。还有呢，国道1号也预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也是从今天到礼拜四哦，这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6月22号到6月25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那么最后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6月24号6月25号也就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新一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6月24号6月25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交流道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那施工封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哦，假如在这段时间有要打算行进这些路段的话，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而有不清楚想询问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

听到的歌曲徐怀钰《冒险气球》。有没有想要在新市住屋的朋友呢？有一个租屋资讯玻璃宅，中央社宅第二季招租申请已经开跑了，婚育户呢认定的范围也扩大了，要来挺育儿。一般所得的家庭如果有需求也千万别错过了。台南的新市安居社会住宅提供了670户啊，其中呢这个套房呢有498户，两房的房型呢有172户，距离南科只有短短的3分钟车程。那招租的日期呢就到今天截止哦，到今天截止。如果你有需求的话，赶快的把握时间。那这个刚才所说的670户呢，分为套房跟两房的房型，租金就包含了像里面帮你准备好了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你需要的一些基本设备都有了，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申请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住宅的住，都市的都，住都中心，安居好事入口网，安全的安，居民的住，居民的居，安居好事，好不好的好，室内的事，安居好事入口网来办理。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实体送件的话，我在想这个时间应该已经下班了，你只能线上来做申请。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这边就会有相关的公告，也提供给您做参考。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的时候要来关心这个南台湾新闻。新闻

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来拨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路况中心的人员来接收您第一手的路况消息。好，我们准备要来倒数3秒钟，2秒，1秒，来听新闻哦。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3: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稻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4: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3: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临港警分局在端午连续假期的期间执行防治毒驾以及扫毒专案勤务，4天之内连续查获了4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窃车拒捕冲撞远景、失窃车辆查缉、毒品通缉犯以及制造依托咪酯的烟弹据点等案件，查扣了大批的物证。
3: 临港警分局说明，4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远景企图逃逸，当场遭压制逮捕，过程当中造成两名远景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5: 经检测发现冯姓私用海洛因毒品后驾车全案一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依托咪酯、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是用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声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辅以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食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依托咪酯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依托咪酯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一名罗姓男子涉嫌网购手机诈骗卖家，得手之后马上变卖，然后又到银楼买金饰保值。新兴警分局巡线逮获，发现至少3人被骗，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脸书手机交易平台贩售苹果手机，跟买家约定在前进区超商2楼面交手机，买家扬称要到1楼 ATM 领钱，结果竟然带着手机逃逸无踪，民众苦等不到前往 ATM 找人才惊觉被骗，平白损失新台币44,900元。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7: 那本案经巡线调阅监视器发现，罗姓犯嫌在诈取手机得逞之后，随即前往手机门市变卖换取现金新台币38,000元。在深入追查发现，罗男在前往银楼购买新台币27,800元的金饰来保值。
6: 专案小组扩大清查发现，罗姓嫌犯近期在新兴分局辖内以同样的手法犯案2起诈骗手机

0: 两只，于是前往盐城区七贤三路将嫌犯查缉到案。全案调查后，将罗姓嫌犯依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新兴警分局提醒，面交高价物品，在款项没有入账或是现金点交前，绝对不要先行交付商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有一名七旬妇人落入了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的190万元老本。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0: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2: 中行的吼，
3: 中行的哦。啊，你知道我对是警的无？
2: 你在这叫咩啊？
3: 我盐田分局嘞。哎，他挂断了。
0: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盐城区一家知名的冰店遭民众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购买的芒果雪糕冰当中吃到了宝丽龙异物，引发食安疑虑。卫生局获报之后立即前往稽查，确认异物是装成芒果雪糕冰的宝丽龙容器掉落所致，将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4: 卫生局表示，业者坦承是店内使用的宝丽龙容器碎裂，导致碎屑掉入冰品当中，属于店家的疏失，后续将会改用塑胶桶盛装芒果雪糕冰，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另外，卫生局稽查时也发现，店内还有玻璃橱窗破损、冷藏设备未设温度指示，以及员工未完成健康检查等缺失，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卫生局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5条及第44条规定，裁罚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此外，卫生局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针对作业区玻璃橱窗破损、冷冻库无温度指示器、清洁用品未专区放置、食材未覆盖、员工物品未专区放置及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4: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长照 3.0 全面升级，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来翻转长照只属于高龄的刻板印象。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4: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长照只适用高龄长者才能申请使用。为了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护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6: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4: 高一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触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日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4度，明日南部各地仍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

0: 35度，局部地区有机会达37度以上。外出请注意防晒及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2: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3: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4: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2: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3: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2: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4: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2: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3: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4: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那我刚才呢看了一下新闻稿资料呢，基本上前几天是端午连假3天的假期，那高工局呢也面临了这个挑战哦，到底他们的这个疏运以及管制有没有让整体的车流量变得顺畅呢？根据高工局的统计，今年端午连假国道的全线双向每日的平均交通量为109.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 1.2 倍，整体的拥塞呢是比例为 1.1， 那相较于去年同期是有减少的，也就是呢这个端午连假它的就等于是小学生去考试哦，考完试之后要来检讨考卷的，对不对？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呢，端午连假期间车流量非常的高，那同时呢针对于交通疏导的过程以及这个相关的管制，基本上其实整体都有提升这个车行速度，并且减少了 26.7%、这个拥塞的一些路段，那所以说呢整体的效果是有被看到的。高工局也表示呢，端午节连假跟公路局携手合作，成立公路联合疏运中心，共同监控连假期间这些路况，同时呢尽快的进行协调跟应变。那同时呢在连假期间国道的路况就是预报之前的一些大数据所以说呢包含了交通状况、路况预测、管制措施以及行车建议事项等等，

基本上都是有大幅哦来提升交通的流量，并且减少拥塞的路段。整体来讲是表现得很棒啦，大家也要对我们这些单位呢给予一些支持跟信任。国道10号往西仁武交流道入口处原本有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国道10号往西高雄基山往高雄的方向，原地在林埔交流道入口家有交通事故，现在事故接到排除的好消息，现在大家当放心来这使用。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是国道8号车流平均点，平均不到4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南北向的部分，刚看到呢，云林跟嘉义现在南北向都是顺畅的。那持续往南的方向来看呢，是台南系统到这个永康，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这里的车流量有稍微变多。好，其他路况呢，如果有需要补充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五十六分，听到这条歌曲《奇遇》，听歌的人。台南市观旅局今年推出双级福气轮，配合这个澎湖花火节跟台南将军吼的演唱会档期，六月到八月暑期黄金档期间呢，限定营运。礼拜二、礼拜五从安平商港出发，往返这个澎湖马公商港，航程大约 2.5 小时。此外，除了安平马公观光交通航班之外，还有从将军渔港出发前往澎湖的南方四岛航线，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观光路线。其实我个人很想搭乘这个到澎湖的南方四岛航线，这个去看一下，去体会一下这个航线的带来的一些新奇跟愉悦。因为呢，我喜欢海，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来规划一下了。今天呢，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短暂阵雨。那今天在半点的新闻之后，其实都有这个气象资讯。今天有，我记得在下午两点到两点半之间哦，这个台风呢，是距离台湾是700公里左右，那持续呢往这个东北的方向来做移动。我也看了一下降雨的几率哦，基本上在中南部这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的这个雨势呢可能会比较明显。那礼拜六礼拜日之后呢，基本上降雨又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好，据报呢，这个台南市北区长北街跟公园南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新营的吉水溪桥，就在这个延平路这里，吉水溪桥上面有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北区的东风路跟林森路二段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永康区的中正北路北在国道一号的北出口这里呢，一直到永安路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另外呢，在永康区的中山南路314号这里呢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南区的大成路二段跟永成路三段交叉路口

0: 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好，如果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准备要来迎接下午啊傍晚的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狗人，
2: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4: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5: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2: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都拥挤，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的 43.6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6线东向 20.1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8号往西方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5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沿途呢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里也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不到8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40公里。最后呢，看到台88线，台88往西方向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预计呢，在国道一号的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预计呢，从今天22号到25号，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会进行施工管制。提醒您，这段期间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好，刚才呢有听众朋友说，在国一南下指标呢 315.5 公里，国一南下指标 315.5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有闪灯，但是后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经过的朋友留意彼此安全。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空白00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张洪亮《木卫广岛之恋》。

国道一号南下直飙 315.5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停放，有闪灯但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经过的朋友留意彼此安全。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管制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八号往国道一号，要应该是说国道八号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也将进行管制。

0: 路况到下吧。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4，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清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通路沿线及高速一二接壤车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中山南路314号前，另一件在北区长北街公园南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拜拜。
3: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首歌是强尼卡许，歌名叫做 One。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我们来做路况总整理。在国道十号顶进系统往左营端，这里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进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新吉往台南端，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60。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永康往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80。其他路况呢看起来大致顺畅，大家继续维持，继续加油。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收听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就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游乐咖事务所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明天下午新凯请假啊，所以我们后天下午4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积电冲破2500元，带动台股飙新高，稳占4700大关。癌症蝉联10大死因榜首，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大涨激励之下，台积电今天股价是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的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的新高纪录。中场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占这个47000点的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的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蝉联44年，列为这个死因首位，每年是夺走了5.4万条的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而十大死因中多数的死亡率都是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以及肾病变上升。杨欣的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 0.6% 及 3.7%， 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5: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4: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6: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清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7: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6: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设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新一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英国政坛震撼弹，执政不满2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以及工党党魁的职务。英国的 BBC 报道，施凯尔在面临内阁逼宫、支持率暴跌、卷入爱普斯坦性丑闻等多重的危机之下，决定交出政权，成为英国10年来第6位下台的首相。而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则被视为接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焦点转回国内，目前台风米克拉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气象署预计这个明天呢就会转为强烈的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8: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的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到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4: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堰塞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的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渗流或者是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张涵的报道。
9: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0: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龙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9: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11: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9: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

0: 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苗栗县的南庄乡经床这个枪击案，检警成立了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调阅千支的这个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五人涉案，已经陆续拘提到案，初步研判跟赌债纠纷有关。陈怡婷的报道。
0: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士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情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不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2: 案情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五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0: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五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的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属驻区督察周贵志今天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前往医院慰问。张韵涵的报道。
3: 属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兴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4: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3: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已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以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的表现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7: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6: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8: 记得攻坚当天哦，徐所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啊，冲入店内哦，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啊，以及这个舞池哈，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6: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

0: 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1: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0: 今年三月份，他调任石涧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1: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0: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67.2 公里高雄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的103到104公里之间，且当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遭到诈骗集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这个付款码来进行取款还有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了117名的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上亿元。吕明宗的报道。
2: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2: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止效果。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毒驾肇事频传，严重危害到民众的安全。警方加强毒驾的稽查，在连假的期间查获了56件的毒驾，以行动来宣示这个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陈维林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治安汇报中重申毒驾零容忍立场。这一次端午连假，警方在辖内重要路口及治安热点加强勤务的执行，预防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台北市警局侦查第六队队长吴一嘉说，
5: 本局共计查获56件毒驾案件，接连展现精准执法成效。警方与检方联手以铁腕行动，成功将这群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全力捍卫市民安全。

0: 将持续针对近年泛滥的伊托米酯类丧尸烟弹，透过提升检测配备，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下手，针对恶性重大之毒驾案件，检警将联手强力执法，防治交通危害，全力守护市民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罗姓男子涉嫌网购手机来诈骗卖家，得手之后马上变卖，然后又到银楼买金饰来保值。新兴警分局巡线逮获，发现至少三人被骗，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脸书手机交易平台贩售苹果手机，跟买家约定在前进区超商二楼面交手机，买家扬称要到一楼 ATM 领钱，结果竟然带着手机逃逸无踪，民众苦等不到前往 ATM 找人才惊觉被骗，平白损失新台币44,900元。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3: 那本案经巡线调阅监视器发现，罗姓犯嫌在诈取手机得逞之后，随即前往手机门市变卖换取现金新台币38,000元。在深入追查发现，罗男在前往银楼购买新台币27,800元的金饰来保值。
2: 专案小组扩大清查发现，罗姓嫌犯近期在新兴分局辖内以同样的手法犯案两起诈骗手机两只，于是前往盐城区七贤三路将嫌犯查缉到案。全案调查后，将罗姓嫌犯依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新兴警分局提醒，面交高价物品，在款项没有入账或是现金点交前，绝对不要先行交付商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的盐城区有一家知名的冰店，遭民众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购买的芒果雪糕冰中吃到宝丽龙异物，引发食安的疑虑。卫生局获报后前往稽查，确认这个异物是装芒果雪糕冰的宝丽龙容器掉落所致，将依食安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4: 卫生局表示，业者坦诚是店内使用的宝丽龙容器碎裂，导致碎屑掉入冰品当中，属于店家的疏失，后续将会改用塑胶桶盛装芒果雪糕冰，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另外，卫生局稽查时也发现，店内还有玻璃橱窗破损、冷藏设备未设温度指示，以及员工未完成健康检查等缺失，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5: 卫生局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暨第44条规定，裁罚60,000元以上2,000,000元以下罚锾。此外，卫生局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针对作业区玻璃橱窗破损、冷冻库无温度指示器、清洁用品未专区放置、食材未覆盖、员工物品未专区放置及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4: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11项提名的佳绩，客委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6: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7: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还有上爱干，自家的生命，自家的人生，自家对于用合法来创造一件事情，非常爱不认敌，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6: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

0: 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将在10月16跟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还有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和音乐的国际级盛会。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3: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2: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将在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今天公布两队的总教练还有球员名单，其中中信兄弟的江坤宇脱颖而出，第三度登上球迷票选的人气王宝座。游淑燕的报道。
4: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投手。
5: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挺台湾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其昌说，
6: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5: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三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防部最新的书面报告指出，去年的经验验证证明14天的教招可以缩短战力恢复的时程，因此今年起全面实施这个14天的教招。过往会给予参训14天的教招者以教招两次劣绩折抵还有鼓励，都将要取消，统一调整为14天教招只记一次。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市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2公里，高雄中正路段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关闭了吼，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是已经关闭，已经取消。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捷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哟。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十号西行的顶尖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之剑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

0: 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1: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3: 嘿、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2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全新的一个礼拜了齁。那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则是要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路况。雅莹你好，晚安哦。
4: 杨晨晚安，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小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首先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22号，也就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哦，要来施工封闭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为止。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么另外呢，还有国道一号也预计在6月22号到6月25号，从今天呢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钟，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6月22号到6月25号，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最后呢，是国道8号预计在6月24、6月25、礼拜三、礼拜四哦，这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出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6月24号、6月25号，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那施工封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在这段时间内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3: 好的，以上谢谢南区交控的雅莹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4: 拜拜。
3: 目前透过雅莹的分享呢，目前在国道上面很多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呢是在车多还是说呢在平常的驾驶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势必要保持好哦。稍早在高雄市区呢，有看到在高雄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这边地方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在稍早一点时间则是在大寮区的凤平一路同样是有事故传出的。

在整个南部地区，目前你所在的路段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是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提醒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经过某些路段的时候就要注意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的是呢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 94.7 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由杨纯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待会这三个小时一样安排了很多的内容等待你呢，拉起你的耳朵一起来感受啦。今天第一首歌来给你 Katy Perry 的作品。

来自 Katy Perry 的作品 Lifetimes。晚上7:14，我是杨晨。好，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居多，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努力好，帮忙维持一下下了。不晓得今天是不是呢，不管是中餐也好或晚餐也好，有没有跟我一样都有吃到粽子的呢？啊，端午节过了，但是冰箱打开还是有很多的粽子，对不对？今天呢，我又吃了2颗了，所以我相信呢，因为像我今天打开冰箱，发现说，哎呀，这个冷冻呢，好像至少应该还有10几颗哦。想必接下来这几天应该是要陆陆续续消化一下才对。不过在吃这种粽子啊、糯米这些呢，料理好了，也麻烦大家可以保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天，像今天我妈妈帮我准备了2颗，啊，想说都已经热了，就不能再冰，所以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吃完。

但是呢，可以的话，当然就吃一颗。所以我该说是今天的中餐呢，有两颗粽子情况之下，我还是跑去了那个叫什么自助餐，然后去买了一些菜啊，然后呢，就是可以综合一下下，不要想说多只吃一些重口味的或糯米这些难消化，还是要搭配一些青菜，那架起来哈，它更空啦哦。也有人可能在封世祖，对不对？

最近应该很多人在封市组的话呢，有一些餐厅啊，真的也可以算是挤满了很多人哦。刚刚听到这首歌也在今年的时候呢，也包含了像是这首歌叫做 Ghost，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起歌手们一起共同来演唱，相信大家应该都也许可以听到呢，里面当中有 Blackpink 当中的这个 Lisa 也是有演唱了这一首歌曲。那有什么样的路况要麻烦大家一起来共同的通知，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哦。再要分享到的呢，先把这一则娱乐消息提供给你，因为呢在上周末的时候，这位来自日本的动漫摇滚歌姬 Lisa， 同样也是 Lisa， 换了另外一个来自日本的，终于圆梦了，成功解锁在台湾的话首场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两天下来总共吸引了 2.4 万名的歌迷进到现场当中朝圣，一连两天真的被很多台湾的歌迷们热情给震撼到诶。不仅呢好几度真的是泪光闪闪，一直大喊着说真的实现梦想了。Lisa 这一次诚意开到最顶哦，因为一口气带来了20首他的神之作品。首度呢在台湾公开演唱了像鬼灭之刃的最新剧场版主题曲。所以当大荧幕呢播放着无限城的这个震撼的动画的画面，然后搭配上他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哇，我觉得我没有去到现场，我光是这样想象呢就已经觉得很气势磅礴了。

而再加上6月22号、应该24号啦，也就是在过两天之后，刚好是 Lisa 的生日，所以在台湾的歌迷呢，也在现场当中非常大阵仗的用牌子来应援，集体献上了生日快乐歌。这一份惊喜让 Lisa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她也说呢，真的是让她永生难忘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的案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食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

0: 对接获请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1: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0: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近期日本的农产品品种外流混冲世界频传，不止麝香葡萄因此每年损失200亿的日元授权金，日本爱媛县耗时将近20年培育的高级柑橘新品种红公主近期也疑似流入中国。日本当局将启动到中国当地搜集证据，并视情况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京都市南区农产品加工公司葱宝则是因为在标榜京都传统蔬菜九条葱的切片葱当中混入了中国产的青葱，今天遭京都府警方逮捕。长照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115年长照 3.0 上路后，高一推出长照宣导周，结合实际个案和转衔服务，让民众重新认识长照资源，也让出院照户不再断线。黄一豪报道。
3: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长照只适用高龄长者才能申请使用。为了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护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4: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3: 高一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触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七月开始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到600以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累积点数等用途，提供长者的便利性。陈伟林报道。
5: 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蒋万安说，
6: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让长辈不只是越来越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布建非常完善高龄友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5: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的实用性，期待能让台北市成为一座对长者最友善便利的城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

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5到37度，中部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好嘛，你干嘛突然停下来啦？我们不是在赶时间吗？闪光红灯而已，不可以直接开过去哦。
4: 哎，拜托耶，好不好？这边是路口耶，本来就应该要减速，而且前面虽然是闪光红灯，也代表我们还是要停下车来呀，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两边有没有车，然后再安全通过啊。
3: 是哦，那闪光黄灯又是在提醒什么啊？
4: 闪光黄灯就是提醒我们要减速慢行，提高警觉。我说你哦，连号志灯给的提醒都搞不清楚，还敢跟我说你一定能够顺利拿到驾照啊？
3: 好啦好啦，知道了啦。哎呦呀，刚刚那部车也开得太快了吧。
4: 哦，就是说啊，很多事故就是在这种以为没车的时候发生的啦。如果我刚刚没有完全给它停下来，哎呦，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呢。
3: 真的耶妈，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为什么常说开慢一点才安全了。
4: 对呀，嘿，路口多等几秒没有关系，安全最重要。
5: 驾驶朋友请注意，闪光红灯、闪光黄灯，还有停让标志跟标线，都是提醒您路口要减速、停车，确认安全再通过。开车不分心，平安随身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感谢你的收听跟支持哦。让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来看一下道路上的状况了。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如果在市区的话，刚稍早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左营区，高雄左营区的崇义路跟文川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咯。至于在施工方面，在今天的话有两个路段，那其中一个路段的话是周一到周四的时候都是在晚上时间点会进行相关的施工封闭，所以呢先告诉大家，目前的话可以先看到说在今晚的9点到明早6点，未来施工封闭是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前的路段都是会施工封闭，所以连带影响到时候从9点过后就无法从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了哦。而再来另外一个路段呢，则是在周一到周四，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每天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从顶金系统要汇往国十西向，要往左营端这个出口匝道呢，就是会施工封闭。所以假如说呢你平常都会利用到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要麻烦到时候要提前规划好一个改道行驶的路况路程，要记得进行改道，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正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一定呢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要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我们警广啦。来到娱乐最前线，杨纯呢也想特别跟大家介绍几位歌手，因为6月27号就要即将举办的是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所以呢像是在当中有一个奖项是一生真的只有一次机会，被视为是超强的潜力股哦，就是最佳新人奖。不过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杨纯呢透过这六位的入围歌手，所以待会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介绍到3到4位给大家啦。首先第一位的话，我真的觉得他太有自己的风格了，这也是夹带着去年横扫金音奖3项大奖，而且呢真的是气势非常的狂哦，是来自27岁的陈贤静。因为今年他直接杀进了金曲奖，强势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之外，还有年度歌曲跟最佳新人。没想到呢一入围金曲就让他获得，应该算是入围了金曲的新人之外，也包含了最佳华语女歌手耶。而另外一个奖项是年度歌曲奖，所以这三个奖项都算是蛮大指标的奖项，所以被视为是一个本届的超级大黑马。说到陈贤静，我真的觉得他很有自己的风格之外呢，就是他的唱腔比较慵懒一点点，但是他的文字又蛮有诗意，被誉为叫做台饶宝藏。因为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听过所谓的饶舌，不管你听早期的骂吉也好，或像现在的顽童，可是这一位的话陈贤静啊，他用他自己的风格唱出了那种饶舌的态度。他也曾经跟郑怡农啊或者是六王合作，也拿过金钟奖，所以实力呢早就被音乐圈给看到了齁。今天为你带来这首歌的话，是他入围这张专辑算是同名歌曲。这首歌的话叫做如果天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呢？尤其听了他的歌，感觉上是非常的惬意的。

我只能说这首歌的编曲真的太 chill 了，而且呢我第一次听到陈贤进他的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种说唱的方式呢让人家觉得是那种一种全新的感受，是以前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诠释这种算是饶舌歌曲这样子。那有相信有很多人跟我第一次呢听到这首歌的反应是我可能要去细看一下他的歌词才知道他要唱什么。但是你可以回想到当年呢，像周董的歌曲是不是也让大家觉得诶，他到底要唱什么，然后去搜寻他的歌词之后，没想到就彻底爱上他了，不管是他的文字也好，歌曲的旋律也好。跟你推荐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陈贤静，今年也入围了不管是最佳女歌手、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新人奖。刚那首歌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对不对？每天大家都开心嘛，干嘛不开心呢？好啦，再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第二位也是入围到最佳新人奖的这一位的话，曾经在知名的乐团叫做糖猫他是担任鼓手兼双主唱其中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高真，而且也入围过呢，当年他的糖猫也有入围过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在2023年高真他就以选择个人姿态第二次出道，而且把自己呢迈入30岁世代的这种迷惘，然后写进了他的首张专辑 Alive 当中，就没想到杀进了最佳新人奖。而单飞之后的他不仅在幕后啦，曾经也帮曾沛慈啊等歌手做过歌曲，然后更在社群平台当中很真诚告白自己其实为了追梦甚至让他负债了上百万这一个算是这一份破釜沉舟的一种音乐灵魂吧，其实让很多人都看了还蛮感动而且蛮佩服的。我今天就特别安排了高真有一首歌刚好可以呼应一下呢陈贤进那一首歌，因为这一首的话当中也有 happy 这首歌的话叫做 happy feeling。

Happy Feeling， 这是来自高真。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给我感受到是可以跟着他的音乐旋律，然后一起微微的摇摆，可以获得到一些好心情。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些鸟人鸟事好了，希望这首歌呢有帮你扫掉那些坏乌云哦。好啦，感谢你再次收听景广，支持我们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然后目前的话，在道路上面也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程度，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咯。稍早接获到一起在高雄的小港区平和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再来还有一点时间可以介绍这一位哦，这一位的话呢，哇，今年真的太风光了，他的名字叫做 CJ Meat。 同样呢，不仅是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之外，他凭着他的专辑我说一举入围了包含像是新人奖还有台语歌王以及最佳台语专辑跟年度专辑的四大奖项，很厉害耶。

他感动表示说，自己以来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写出大家没有听过的台语新风格。那他也直言说，最想拿什么奖？最想拿最佳新人奖。毕竟一生只有一概念哈，一生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未来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全创作型的，或者是全能型的一个音乐人吧。他也想说呢，未来当然希望能够跟像许富凯呀、啊、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以及呢像是黄奇斌等歌王歌后一起来合作。来为你送上 CJ Meet 所演唱的这一首《最后一班车》。

0: 他说他想要创作一个全新的台语风格，我觉得他真的做到了。来自 CJ Meat 所演唱的《最好几帮掐》，晚上7:59，待会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喽。我们待会见。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00。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国道一号南下124.3到126.6公里头屋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匝道入口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138.4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这里有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省道台20线南横公路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哦。路网图在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目前还是车子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6: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5: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6: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5: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0: 案。根据刑法规定，若毒加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了。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这三个小时。那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好，这边有在看到呢，有道路施工哦。这边在内侧车道这地方有看到有厂商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路段这边有看到呢，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而至于讲到施工的话，还包含了在本周五之前，这边地方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这地方都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而刚好听众朋友说呢，没有看到这台车尾灯哦，货柜车没有车尾灯，编号是40啊、哦。然后呢，它出没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之后的路段，发现哦，货柜车是没有车尾灯的。再来，铁棍掉落在台61线北上，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302公里处，再帮我们特别注意，这边是台61北上的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个铁棍掉落。至于道路施工，待会呢不到一个小时会先来进行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以及到时候也会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这边从9:00开始到明早6:00会进行施工。至于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这边方向的匝道会是施工封闭，所以以上提到的地方呢，帮我们小心通过，甚至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了。

0: 爱与关怀如同一双翅膀，带领我们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1: 欢迎收听请听我说，

0: 然后我女儿就妈妈牵牵，我那时候两只手拿着拐杖，我根本没有办法，我没有多余的手可以去牵她，然后我就只能看着她，天哪，我竟然连牵手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努力的复健，摆脱拐杖，然后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我女儿去散步啊。
1: 一场严重的意外，单亲妈妈杨一晨跌入痛苦的深渊，因为脊髓受损，下肢瘫痪，连牵起女儿的小手都无法完成。她却靠着坚强的意志力以及不认输的斗志，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成为帕运选手。帕运全名为帕林匹克运动会，是一项专门为身心障碍运动员举办的国际顶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与奥运地位相同的运动会。请听我说，要告诉大家，杨一晨从一位单亲妈妈到站上帕运轮椅羽球选手积分排名世界第一的心路历程。2009年，杨一晨带着一岁大的女儿参观一家工厂，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急

0: 髓严重受损。
1: 到那工厂的时候，工厂天元打开了两小步的距离，走在他们后面，突然就唰一声的有东西砸在我身上，然后我女儿我抱在怀里，她在睡觉，她哭了两三声之后没声音了，那我就想办法把那个铁卷门撑着撑起来，不要压迫到她，然后在那一瞬间感受到我朋友把我小孩子抽走之后，我就真的扛不住，我就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加护病房了，大医生大概跟我讲一下我的状况，我就知道说我受伤了，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做复健，那会好到什么状况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说什么叫做脊髓损伤，就是下肢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
0: 起初杨一成积极复健，用拐杖跟助行器撑着，让自己在外人的眼光中依然能够站立行走，但这样的强撑导致关节磨损。
1: 那复健的时候就跟大家一样，从学坐学翻身，就真的是像小 baby， 包括说你要包尿布，你要插尿管。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叫我要学坐起来，然后要练我的背力，因为我才有办法撑起自己，叫我做类似仰卧起坐的这个动作。那因为我才刚手术完一个礼拜，有装背板支架，然后要我做那个仰卧起坐，哇，那真的是明明就坐着躺起来动作感觉很简单，但是我真的超吃力的，真的是做到我边哭边做，然后做到两眼发白，那个汗狂流。那时候请看护跟我父亲有在旁边看，哦，他们都看不下去，感觉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可以做得非常吃力，就闪得远远的。然后我就真的每次想到要做这些，我的眼泪先流，因为太痛苦了。后来是另外复健老师觉得说，哎，为什么我都一直驼背，好，这都做不起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医生又来检查伤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我的固定器又脱落了，所以才会导致说背一直挺不起来，挺不直。然后所以我又回去开第二次刀。
0: 再次的受创，最后杨一成只能够终身靠轮椅生活，浑浑噩噩过了一阵子，终于等到了第一道光。
1: 整天就是关在家，尤其是当我女儿不在的时候，就自己人在家，哎，更没有动力了。我也不知道说我要干嘛。我在住院复健的时候，有认识一位伤友，他也是我们脊椎损伤。那我转院的时候都是坐他的车子，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在打羽球，所以他一直有介绍我去。那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复健我都够累了，我还去运动，哦，我就觉得我没兴趣。我说我有那个体力跟时间，我就是复健，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复健才会让我好起来，才会让我状况更好，哦，所以一直都拒绝的。他还是一直很积极，他邀约我大概快一年的时间。那我想说，也不要一直拒绝人家，让人家碰软钉子。那我想说，好，就试着去接触看看。然后，所以有一次他打球，他就带我去了。一去到那边，哎，都是生长者，不管是小儿麻痹的还是脊髓损伤的也好，就是很多生长者坐着轮椅在打球。那他们一看到我新人嘛，他们也很开心，积极的推轮椅来，运动轮椅给我坐，然后借我球拍什么的，教我怎么打球。其实我当下是被大家的氛围、大家的热情感染，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们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热情，所以我当然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也就是有跟他们的互动，然后他们就教我怎么打球啊，怎么推轮椅啊。我从零开始，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们就是很有耐心的去教我，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还有身障运动这一块，而且坐着轮椅也可以打球。就我的印象就觉得说，坐轮椅不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可能就气色不好啊，脸很臭啊，然后就行动不方便啊，那竟然说还可以说坐着轮椅在运动这一块，就在这个氛围我很喜欢，因为它让我心情很好。再加上说大家都一样，大家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说对你这个人有异样的眼光。我朋友他们有要去打球，他就会带我去，然后慢慢的就爱上了这个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活动量跟运动到的肌肉远比复健好太多了。复健运动嘛，然后再变成就是有兴趣，然后再加上说透过教练跟球友之间的指导，哎，技术也慢慢好了，然后就开始尝试着去比赛。透过打球也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让自己的圈子更大。
0: 伤友的热情介绍引荐，带杨一成认识和他一样的人，从零开始加入运动复健，和大家一起打羽毛球，也开始了解台湾还有身障运动。而且借由运动，他不但克服心理压力，也勇敢对抗心中的恶魔。
1: 到了晚上，其实我还是也是很难过，会一直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就是要一直去调试。

0: 然后包括就是同侪之间的一个鼓励。所以我在后面面对一些新的商友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去跟他聊天，然后陪他一起复健，因为我知道刚开始很辛苦，光心理的压力，那个进那个坎其实真的很难很难去跨过去。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心里的压力，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是什么。当然你会给我很多鼓励的话，你会给我很多正面的话，但是转过身来，我身体的残缺，我失能的状况，我无力的地方是我自己在承担。你们给我再多鼓励的话，对我来讲都是好听的话。我知道后面日子要过得怎么样，其实在于我自己。所以我的内心很多天使跟恶魔常常会打架，所以我就是哭过之后，天一亮我还是要面对今天新的一天，那我要怎么去开始，也是想办法克服，想办法撑下去。商友他比较不能接受自己的状况，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我说人有七情六欲，你一定会伤心，一定会难过，你一定会想放弃自己。你把心里那股气发泄出来之后，得到一个平衡之后，你才有思绪去想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哭过之后，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管道，我可以走出来，然后接触不一样的生活。
1: 因为喜欢，心情变好了，让杨一晨从无法控制情绪的妈妈到不需要吃快乐丸的伤者。
0: 我觉得情绪跟压力有地方去发泄，心里会平衡一点，比较不会说遇到一点事情就很容易生气。那像我在没有接触到羽球运动这一块，情绪很低落，然后也很难控制自己。我出院的时候，我女儿才会两岁多嘛，我很常常易怒，很容易暴躁。其实我女儿很乖，但是我们在情绪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她可能一个行为就会让我暴跳如雷。太过于激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会动手，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几次走，我就发现说，哎，我当初不是为了我女儿去争监护权，不管花多少律师费，我就是要把她留在我身边，可是我怎么现在因为一点点的我自己情绪没有办法控制，我就可以对她这么凶。我就说如果今天我要这样子的话，我当初我为什么要把她带出来。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我是不是生病了。然后我就回去跟我的复健医师聊，他就说其实在情绪管控上，不管是受伤的还是说照顾者，情绪上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其实如果透过心理医师甚至说药物的控制，其实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可以暂时的解决问题。听他的建议，然后就去看了心理医师。那当然刚开始有吃一些药，我都叫他快乐丸，因为吃了之后真的对任何事情真的就能心平气和的对待，然后就真的就比较不会随便发脾气这样子。我觉得我情绪比较没有那么暴躁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吃了啦，因为我觉得吃药好像也不是太好，我也不希望说用药过度然后最后依赖药物这样子。那他所以主要我还是透过是跟商友的交流，然后透过运动就是走出去，走出去之后你还发现说世界会不一样。
1: 走出去世界真的不一样了。一晨学习怎么推轮椅，怎么追求，怎么用手将球击回。为了学习更有系统，他搬到南部接受教练的指导，调整推轮椅的技巧与掌握击球点。龚雅慈教练对他的吃苦耐劳与正向心态给予肯定。
2: 其实他们的上肢的肌力其实是对他们来讲就等于我们的脚一样，我们要一直跑，他是用靠双手一直推，那手除了要推动轮椅以外，他还要直拍，还要击球，还有一些击球的动作。他很正向，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就算很累的课表他也吃得下去，也不会说因为身体的状况然后去影响到训练。
1: 在这位伯乐的引导之下，一晨历经了艰辛的系统培训，并且加入轮椅羽球比赛。2022年携手胡光秋参加杭州亚帕运，虽然铩羽而归，但奠定了彼此的默契。之后取得2024巴黎帕运的参赛权，站上身心障碍者最高的运动殿堂。在他的建议之下，进入屏东大学硕士班进修，学习运动科学以及运动教育，但一周七天，每天也都安排训练课程。
0: 应该说日常的移动其实就很辛苦了，那你还要从事高强度反应要很快的运动项目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好累好辛苦。对，的确是很辛苦，因为你要去启动你上

自功能的肌肉，或者说已经它功能变得很弱的肌肉以外，再来我们脊椎损伤者有所谓的好泌尿的问题，还有排汗的问题，排不了汗就会中暑，很容易冒汗的，爆汗的就可能你会脱水，那你要

0: 看像我们都是上肢很壮，然后我们要推轮圆要握拍，所以我们的手也是都是很粗啊，破皮啊，然后破皮之后就变成茧啊等等之类的。那所以肾脏的运动为什么很难去推广，是第一，我觉得大家对肾脏运动的认知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再来说可能也没有很正确的训练方式去让这些伤友可以找到说最适合他自己的运动项目。
1: 今年三月底，伊诚打完西班牙帕拉羽球世界巡回赛分站比赛，取得女单、女双、混双的佳绩，突然发现自己登上了 BWF 轮椅羽球世界电脑排名女双第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出，校长陈永森也替他开心与骄傲。
2: 那伊诚同学哈，他真的是非常的用信心跟毅力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身障的一个选手，是他克服的更多的事情，协调还有体能跟意志力上面，所以我们对伊诚是非常非常的肯定。所以今天能够积分能够全世界第一啊，这一个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也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1: 站上帕运的顶峰，开心当中更有着危机，因为要保持排名就得积极参与比赛来累积积分。目前伊诚争取入选2028美国洛杉矶帕运国家代表队选手，力拼夺牌，在学业上也希望能顺利取得学位，也藉由自身的经验推广轮椅羽球。
0: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其实我要谢谢说这一路上陪我的、鼓励我的，因为我觉得当我在遇到不同挫折的时候，总是会有贵人会来帮我走上帕奥的舞台，那前面有多少人的支持跟鼓励，在我没有资源的时候，这些球友然后包括季老师他们也谢谢体育署愿意给我们支持，说如果没有这些伤友没有这些同侪支持，我觉得我今天我也不会到这边啦。所以我应该是说要谢谢大家一路上的贵人，然后让我走到现在，其实我是被帮助过来的，所以我也是现在说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以我的能力去协助其他人，去回馈给其他伤友。
1: 从单亲妈妈脊髓受伤坐轮椅，到成为帕运的选手为国争光，伊诚一直谦虚地说我没有什么，但事实证明他因为爱而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因为有爱愿意承担复健与挥动球拍练习的辛苦，因为爱女儿所以更要勇敢地面对每一场的比赛。人生不能够设限，才能够为自己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希望伊诚挥别伤痛，挥向世界舞台的故事能够带给您更多的勇气与力量。

0: 警广新闻。
1: 桃园保大远景巡逻拦查违停的车辆，见后座的女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她偷藏违禁品，当场起获海洛因还有一多米纸烟弹毒品，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2: 当时桃园保大远警晚间巡逻，在中立区见自小客车违停，上前拦查，发现车内女子神情紧张，面对盘问手足无措，且眼见发现她疑似在偷藏违禁品，当场制止。后续果真在女子身上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一托米纸烟弹，犯嫌落网后辩称因为从事业务工作压力大才会以毒品输压，不料意外遭拦检查获，求安讯后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追查她持有毒品的来源。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3: 车内货座女性乘客神情紧张，见警盘查不知所措，双手紧握，眼尖严谨，发现女子已藏匿身上之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烟弹等毒品。
2: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表示，毒品严重危害。

0: 害社会治安，且吸毒更强害个人身心健康。尤其最近毒驾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相关犯罪拦检查器，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十一项提名的佳绩，客家委员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的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2: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3: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那种热爱热情，还有相爱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认识，自己对于用合法来创造一件事情，该相爱不认敌，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2: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在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由国家级档案修护专家为民众家中的泛黄老照片、破损的录音带或录影带进行一对一诊疗还有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4: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5: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4: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趟开六个小时了，好困哦，再撑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1: 警告警告，前方不是梦乡，请立即休息。警告警告，你不是超人，你不是超人。
2: 哎呀老公，你要是睡着我们两个都很危险，不如到休息区稍微睡一下，补个眠，安全第一。
0: 好啦好啦，我投降。 AI 警告我，老婆也关心我。

0: 我的眼皮是真的撑不住了，休息一下吧，安全比赶时间重要。
1: 提醒您，困了就休息，为了自己和家人，也为了其他用路人安全，生命不能重来，请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段旅程都平安抵达。
0: 还好我有乖乖听话休息，平安回家，真好。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感谢您锁定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之外，也包含了正在进行联播时段，所以呢在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同样可以听到杨淳所主持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目前都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就唯独呢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有影响到车流的地方则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哦。目前中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靠近到施工区域之前都是呢车多速缓的，要麻烦后方的朋友哦，待会要靠近到新营服务区的时候，在国一南下这里，待会前方这边会有车道缩减，有封闭了中线跟内线哦。然后九点钟开始之后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之外，也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了，要麻烦待会呢会在晚上的时候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规划，小心的通行。至于还有一个呢是在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左营匝道这里都会施工封闭，无法来进行利用。还有在进行施工的话，在本周五之前的时间这边会施工封闭的是国道3号北上，就是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在进行路面维护。还有其他掉落物还是号志灯异常了，甚至呢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嘞，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看了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跟你分享一个假投资的案例哦。诈骗集团就把陷阱设在了很多人都会滑什么社群软体之外，很喜欢滑脆的朋友这名被害人其实滑到了一个投资分享，这个 po 文的人呢大肆炫耀自己透过了一个公司然后赚了多少钱，底下还有一大票的留言，然后呢跟着附和之外还指证莉莉，就莉莉好像一个人哦，他可能有 po 文吧，截图说真的好像靠近公司赚了多少钱。

于是呢，这名民众就心动了，就主动加入对方的 LINE， 然后加为好友。一个很温柔贴心的假头顾问哦，然后就立刻现身了。引导他说，来，你现在呢先在这个网站上面注册，然后你去下载一个专属联动的 APP， 并且呢把他拉进了一个哦气氛超级热络的一个投资群组里面。可想而知，这个群组里面天天都有上百人在疯狂讨论股票啊、虚拟货币啊、赚多少钱，里面的老师还天天大方的分享这个内线消息，吹嘘着呢跟专家用了这个这间公司的软体的 APP 来代单，获利还能够翻好几倍。其实一开始这个民众啊蛮谨慎的，试着小小的投入一些资金，没想到 APP 里面呢这个获利的数字还真的往上涨了。更厉害的是，他第一次申请要出金的时候啊，真的顺利把这个本金给拿回来。所以这家公司他就觉得说，诶，不仅是进进出出都要按照规矩来抽用佣金啊，甚至每周还会办什么线上直播课，还办抽奖等等的回馈。然后如此的话呢，跟客户之间的保持互动还蛮密切的，有来有往，而且很专业，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不是诈骗吧。所以这下他彻底的卸下防备之后啊，以为说自己会遇上了百年一遇的一个发财机会，不仅可以把本金投入进去，还疯狂加码跟单。怎么料会想到说等到他呢要再次提领一大笔的获利的时候，那这客服就突然变脸了，找各种的机会拒绝出金，还一直逼迫他说呢，你可能要再补一笔保证金才能够提款。那当然他是为了要拿回本金嘛，只能硬着头皮一次又一次的汇钱进去。直到某一天清晨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说，哎呦啊，那个热闹的群组，投资群组怎么在一夕之间就陆续的解散，那一些什么投顾老师啊、助理、专属的这些客服全部都失联不见了。这时候他才惊觉到说，曾经看得到一些非常亮眼的数字跟热闹的活动跟氛围，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他量身打造一个真人实境秀。其实这一则就是非常典型的放长线钓大鱼的假投资陷阱，因为诈骗集团现在的手段真的越来越精致了，为了骗取你的百万或千万的家产，他们不惜呢前期哦，他们先付出一些成本，让你觉得哦真的可以顺利出金呢，然后你就越投越多，还送你什么中奖福利，让你这个彻底的呢可能破了你的心房，但是后来呢真的就卷款而逃了。请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铁律，就是任何宣称稳赚不赔，或者是专家帮你代单，甚至保证呢就获利的投资，200%都是诈骗了。

听到是来自白安的这首作品，叫做《安慰》。晚上8:48，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呢要靠近到新营服务区的朋友留意了，因为这个路段正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那在待会晚上9:00就开始呢，这个封闭的路段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还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这边地方了齁，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再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如果说世界影坛当中要挑选无可取代的传奇，我觉得今天生日这一位的话真的是当之无愧。首先呢，先要跟你介绍这一位是来自好莱坞，这一位从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那一位让人不寒而栗的时尚女魔头，再到演出了妈妈咪呀之外，那当然呢可以看到最近的话他再度呢续集穿着 Prada 恶魔2、哦、又再度上映了。他至今创下奥斯卡史上入围次数最多的一个神等级纪录，他也用超越半个世纪的教科书等级的演技演活了很多女性角色，所以在全球影迷心中他真的可以用永恒的影坛女王或者是女皇来形容他，绝对是可以的。今天的话呢是梅丽史翠普的生日，那最近有上映的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2当中来为你送上这一首作品，来自 Lady Gaga 的歌曲，来跟梅姨说声 Happy Birthday 哦。

Shape of a Woman， 这是来自 Lady Gaga 的作品，晚上8点53分。揭晓完呢，今天这个在影坛当中真的可以用这个影坛女皇来形容她美丽史翠普的生日之外，另外一位也是在影坛当中，是在华语影坛里面。这一位的话真的大家要共同站起来呢为她致敬。开车的话就不用了齁。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真的是从小看着她电影，然后一路到现在，只要电视有重播或者是影音串流平台有上架的话，应该跟我一样都还是会点来看的。因为他的电影真的是全台湾，真的是台湾人从小到大一看再看，百看不腻，真的是共同回忆没有错。甚至不管是从唐伯虎点秋香、食神，再到少林足球，你看吧，光讲这几个片名是不是就非常经典，对不对？而且真的大家真的是这个今天这生日寿星啦，他的回忆这些电影作品深植在我们脑海当中。像刚提到这个唐伯虎点秋香，我最能够记得就是那个禀夫人，小人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道唐刀不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有没有？好啦，今天的话是星爷周星驰的生日。而且说到少林足球的话，最近呢也在七月份的时候，这个自编自导的喜剧运动电影，在少林足球之后呢，有一部新的星爷呢自己的电影要上映了，叫做功夫女足，也是跟足球有关。他在去年的3月份开机开拍，然后在去年6月份就已经顺利杀青了。在7月份呢即将要上映到这个影城当中，我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星爷的最新电影了呢？说到少林足球，带你回忆一下跟回味一下刘德华的这一首歌。

0: 来自华仔刘德华的这一首作品，当时也是搭配上了电影《少林足球》的插曲，叫做《男儿志》。晚上8:59，要再次提醒，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早6点，会施工封闭南下的全线车道的地方，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前，所以连国道8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这边的入口喽。好，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则是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了中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这边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车道缩减，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的地方是国三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还有其他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在空中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待会在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喽。
1: 开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间内线施工维护。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已经开始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古坑堤傍入口一路施工到本周五的下午六点钟。省道的部分，台一线的南下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北上的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有施工，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61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61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柔纯。
2: 我也很感谢就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哎，我去的时候知道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哎，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

0: 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的争议。但七院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1: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0: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怎么办？救护车来了啦！
1: 赶快开到旁边。哦，
0: 好紧张哦，每次都不知道该闪哪一边。
1: 当你开到只有一个车道的路段，不论是同向或是对向车道，听到消防救护车的声音，要向右紧靠道路的右侧，并且把车子停在适当的地点，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超越。
0: 那如果是两车道或者是三车道以上路段遇到了紧急车辆呢？
1: 最外侧车道的车子就再往路边靠，让中间车道的车子可以向右避让。
0: 那我如果刚好要通过路口怎么办呢？
1: 不要急，同向车道就靠右避让，其余方向的车辆应该减速暂停，千万不要抢快进入路口。
2: 汽车驾驶人听到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或是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的警号声，如果不立即避让，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处汽车驾驶人3600元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至少一年不得考领。如果因此致人死伤，罚款最高会到900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瓦喜杨晨。来提醒大家，从晚上9点开始呢，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避免塞在车阵当中。现在开始已经封闭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永康交流道之前的全线车道，也包含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目前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喽。然后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有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而至于在晚一点时间，10点开始到明早6点，本周一到周四这4天的时间，都在每天晚上10点会来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会进行封闭。所以呢，不管是刚刚提到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甚至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有在进行施工，还有刚提到说在10点开始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会往国道十号西向左营这个匝道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同仁。那也可以呢通知一下平常你们这开夜车的朋友啊，或者是呢大客车驾驶等等的，如果待会你真会利用到以上所提到这两个路段有全线车道封闭，势必呢可以先改往国三这边来进行改道了哦。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不过生日寿星倒是蛮多的，接下来这一首歌绝对呢可以让你可以好好的 K 歌一下，光是这一首歌在 KTV 可能到现在已经传唱了大概20多年了，20几年的时间，很多人呢都喜欢透过这一首歌来挑战自己嗓音的极限。真的，我觉得在台湾歌坛当中，他的嗓音真的是无可取代耶。他也是台湾族的骄傲，这是来自铁肺歌后戴爱玲，今天是他的生日。待会麦克风交给你了，好好的唱，好好的飙音一下咯。

你是否也在渴望对的人出现呢？刚刚如果你有跟着 K 这首歌的话，大声的给他唱出来，那个频率呢可能会扫向了你对的人，总有一天呢会靠近你的。要再次提醒一下，因为受到施工影响，蛮不好通过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哦，封闭了中内线，所以后方的朋友啊，麻烦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就是在过了嘉义系统要靠近到服务区之前，新营服务区之前的话，请帮我们切到外线车道做准备啊，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那持续往南的话，如果可以啦，你可以先从这边是台八四，如果你要真的是往高雄方向的话，建议你待会呢就从国道1号南下，从台八四这边会往到国道3号。原因是因为呢你持续往南，就是现在目前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也甚至连国道8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到国一南下了。所以如果你可以提前先选择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呢，然后汇往到国道3号持续往南的方向，只要注意一下在中寮隧道南北双向目前是封闭中外线而已，但至少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把这改道建议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同样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给你够健康，提供给你健康资讯。说实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那你走在路上很像在洗三温暖，很多人心里都觉得其实有点偷偷高兴，想说夏天流那么多汗，那新陈代谢是不是加快了呢？那我躺着也能瘦吧。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先叫你等等哦，毕竟内分泌科这个医师呢要来打破大家的幻想了。他说流汗只是身体在泼水降温，并不代表说你正在燃烧脂肪。相反的，科学研究发现说，人体在冬天为了保暖，它会启动一个叫做产热作用，所以燃烧的热量其实比夏天还要多。那为什么大家冬天还是会发胖呢？可能吃的这个锅物比较多一点点之外，你可能都窝在被窝里面，或者是呢，可能就没有太长运动量那么大啦，才会导致脂肪的累积。所以在医学上面有个很专业的词叫做非运动性活动产热。

简单来讲，就是你平常通勤也好，走路也好，站着讲电话，甚至做家事所消耗这些体能。很多人一到夏天，因为怕热，可能就整天呢都躲在冷气房当中，久坐不动，而且或者是出门搭车，一秒都不想等。这才是让你新陈代谢大宕机的大魔王哦。去年荷兰，不是荷兰啦，去年芬兰的时候有一个发表最新的研究，也证实说，你想要维持完美的代谢健康，其实呢，与其你去计较那个你流了多少汗，不如你去回头去减少你久坐的时间。还有减重的话，不能靠一厢情愿的迷思，要讲求是科学哈、哦，不要再以为说流汗就能够瘦，而且放任自己整天都黏在椅子上面。适时的可以稍微动起来，才是燃烧你身体脂肪的唯一火苗哦。好啦，跟你分享了这个健康资讯的同时，待会还是要播放下一首歌曲。如果你有看过呢，一出戏，那这出戏的话当中找来了华莎来演唱这一首作品。而且今天的话呢，也要分享一位生日寿星，先让你听听这一首歌的话，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是哪一出韩剧的歌曲。

你有看过这一出韩剧叫做《永远的君主》吗？男主角知道是谁吗？当年的话，他也演了这个花样男，花样男子里面的那个 Kojun Bio， 然后再到后来继承者们，以及刚刚听到这是来自华沙演唱的这一首歌，搭配上了永远的君主这个韩剧的男主角，今天生日寿星，女生呢要叫他欧巴齁，男生要叫他 Hyun， 他就是李敏镐。在晚上这个时间点，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行车过程当中要特别

也注意一下，尤其像现在呢有封闭了全线车道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就一直封闭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以及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到台南系统了，就是往国道一号南下方向。

0: 警广新闻。
1: 云林地检侦办前立委曾蔡美佐被殴打案今天侦结，依法将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的儿子蔡进才等17人提起公诉，羁押中的蔡进才等6人随案移审地院，而蔡进才最后是以30万元交保，禁止出境出海。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还有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

0: 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新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的妇人落入了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要操作这个提款机，所幸警方获报到场，跟一名休假中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徐俊秀的报道。
2: 73岁的张姓夫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她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夫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她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3: 中行的吼，
4: 中行的吼，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3: 你对一间的啊？
4: 我沿边分局嘞，他挂断了。
2: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的团队开发原创动画以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还有《奇谈导航》，今年都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林宇晨的报道。
5: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5: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尽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7: 尽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晚上9:39，我是杨晨。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来说几乎都是绿色灯号，没有错，但是受到了施工影响，有几个路段呢车流量真的很大哦。所以如果你有听到杨晨待会分享的几个路段有在进行施工的话，也许你可以提前先规划走国道3号来进行改道，持续往南的方向来前进了。首当其冲，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之前，中内线车道就已经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后方是有小小的回堵的车流哦，车速是相当缓慢的，所以利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的朋友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而持续往南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往高雄，请记得呢先在台八四，这台八四这边地方先汇往到往东的方向来接到国道三号。原因是因为你持续往南了之后，那在国一南下这边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是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交流道之前，也包含了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咯。而再来的话，可以看到是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现在目前是封闭中外线，不过现在目前这边的车流速度呢还 OK 齁，没有比起国道一号两个路段呢，一个是施工，一个是全线车道封闭的之前的车流来比的话，这边国三是比较顺畅好走的。所以建议大家，假如说你正在从嘉义准备要往南的方向利用国一的话，可以多多善用改道行驶，走国三来进行改道。而待会晚上10点之后呢，会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方向的匝道了。待会一样，如果你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在明早6点之前都帮我们特别来注意，国一北上10点之后，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十的西向左营的匝道了。还有更多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那也提供一个交通路况，是在高雄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有一起交通事故。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跟你分享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叫做三样东西一去不返，三样东西毁掉一个人。因为有位大哥，他每天努力的上班加班，哇，上班都

几个几十几个小时那一种，只为了给他的家人有更好的生活。可是在常年的高压工作之下，他发现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只要前车稍微开得有点慢、哦、他就会疯狂按喇叭，还是只要谁多问了两句让他觉得很烦，他就会冷言冷语的回呛回去。他总觉得自己天天在外面打拼赚钱养家，全世界的人好像都欠他一句谢谢。有一天呢，因为一件公事，在办公室他就跟这个同事大吵一架，理直气壮的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当天晚上他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开车回家，然后就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因为着急超车，差点呢就跟一辆摩托车骑士给撞上。哇，那位骑士呢被吓得脸色苍白，然后只下车呢，但是却深深的一鞠躬，只对着这个大哥讲说，大哥对不起，我骑得太快了，你没事吧。而那一瞬间呢，是大哥看着对方疲惫又诚恳的脸庞，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他突然转向头看看就是照后镜里的自己，哇，面目可憎，而且呢满脸怒火。他惊觉到自己这些年来虽然说赚到了钱，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命活得像一场天天都在跟别人硬碰硬的泥沼当中。这其实点出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公路上天天都要面对的修炼，因为生命当中有三样东西一旦开过去、哦、就绝对呢没有倒车的一个余地，那就是时间、生命还有青春。这也是一场呢只有单向里程的旅程，没有办法重新计算路线，也没办法重新再来一次。既然呢这一趟过程这么珍贵跟短暂，我们更应该要提早的避开那些潜伏在性格里面那些隐藏的暗礁，因为很像是其实这些暗流好了就足以毁掉一个人，还有另外三个东西，就是脾气、傲气跟小气。每个人看待事情的立场当然都不同啦，对与错的标准自然也不同，所以有时候在职场或生活里面，你遇到了一些不顺心、不开心，我们的习惯性就是立刻可能发脾气，还是非得要跟对方呢争个水落石出才甘心。或者是当我们好像稍微站稳了脚步，心里就会长出呢盲目的傲气，开始戴着高高在上的面具去批判身边的人，甚至在面对一些利益跟得失的时候，因为害怕吃亏而显得好像有些小气，所以凡事会斤斤计较。但是如果样样事情呢都拿着苛刻的尺去衡量别人，最后往往只会把身边的人越推越远。来再次提醒一下，现在目前很不好走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封闭中内线，而全线车道封闭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了。

听到的是 Lifes 所演唱的《停看听》，晚上9:49了，也要再次关心一下这两个路段哦，因为其实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呢，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才能够通过施工路段，甚至来进行改道行驶。尤其在国道一号南下呢，会先遇到的是新营服务区之前的路段封闭中内线，后方有点回堵的车流。那持续往南的话，如果可以，当然你可以先从台八四国一接。接到台八四东向来接往到国道三号进行改道，持续往南过去之后呢，现在目前全线车道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甚至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都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楼。再来的话，待会在晚上10:00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往到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所以待会同样会利用到这路段，或者再晚一点点时间会利用到该路段的所有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改道啦。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这一篇，是要告诉大家，与其把力气花在跟世界摩擦，不如想想你在发火的那一瞬间帮自己提早踩个刹车，收集那些盲目的傲气，或者是给身边默默付出的人留一点点台阶跟体面的空间，可以放下斤斤计较的得失心，你会发现说原本堵在心头的死胡同其实早就已经变得宽阔了。所以懂得在该收敛的时候停看听，你可以把白天的一些遇到一些鸟事跟心情就把它留在车窗外吧，抓好你的方向盘，好好享受这一段回家的路。

听到的是来自追随者合唱团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其实在探讨的是死亡、挚爱跟来世，是一首我觉得很温情、很感伤，但是又带着希望的一首抒情歌曲。因为这歌词当中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说，主唱呢，他写的这个深爱着某个人，而因为这一份爱，他确信呢，在死后的世界当中，这一位挚爱的人终于去可以去见他妈妈了。所以是一首关于爱的如此深刻，以至于呢，相信即使生命结束，也能够在天堂重聚在一起。晚上9:56，那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目前很不好走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因为封闭中内线，全线车道封闭，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的交流道方向，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连带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匝道了。待会10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往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要麻烦你都提前改道行驶了。

0: 听到是来自刘子谦的都是爱，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明天晚上一样是从七点到晚上十点，就在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的空中再跟你服务啦，再为大家来进行呢乐咖事务所节目，那就跟你先说声晚安咯，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1: 我的微信导航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2: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7到27.9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3.5到42.6土山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个车道，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的47

1.9 到 44.6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行车道路间都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二甲线北上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行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新营府区到新营施工的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回堵4公里哟。在国一北上，国道1号北上的263一路到260公里民雄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

0: 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同名单曲。他的专辑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舒服，而且是不会让你想睡觉的存在。那在上礼拜端午节连假前，因为礼拜五我请假嘛，我礼拜四下班之后我就开夜车下台中去了，我就是一路听着他的专辑，我觉得乡村音乐是有一个很明亮的感受，所以晚上因为我开夜车，晚上开车听乡村音乐，你就觉得哇，一切好明亮哦。当然灯还是要开啦，你会觉得精神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呢，当初当然也是在美国偶像第四届吧冠军歌手，也是走比较乡村风格，不过比较久之前了。他是 Carrie Underwood， 这首歌叫做 Temporary Home。

来自 Lisa， 这首歌叫《眼》。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五南向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六点。国一这里要注意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这边外侧车道啊，哇，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是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FIR， 以前的 FIR 叫《大航海斗士》，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吧。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午后短暂的零星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容易来到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偏高哦，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5到28度。那明天开始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这几天天气都还是十分稳定，但是海上的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也增强为强烈台风。那目前它是位于荷兰皮东南东方700公里的海面上，那预测未来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大致上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会稍微受到它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稍微有一点下雨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涨激励下，台积电今天股价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新高纪录，中场上涨1276点，收在47700。

0: 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站47000点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3: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4: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3: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 TWQR Code 也遭诈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1000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6: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5: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淹色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淹色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

0: 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西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龙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1: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3: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5: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4: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7: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的262公里啊，过嘉义啊，三辆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个要请你特别的小心一下。好，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出外线车道呢，大客车起重机啊，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啊。那刚刚又说到这边啊，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

里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施工哎，哦，所以你会先遇到施工，然后呢又遇到这个外侧的事故，哦，很难走啊这里。如果你可以走的话，高架或许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让奇妙飞翔》。

明先生，歌曲《去飞翔》。路况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哦。国一北上 40.8 到 39.2 公里，过了林口一之后啊，内侧两线车道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那你继续往北啊，这是在国一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也就是说呢，你会先遇到内侧两线的施工，然后会再遇到外侧这个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好走哦，这边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哦，这边有三辆车的事故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跟路肩了，小心好吗？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王谦还有胡寻武，

暗时十一点，我是张涵雅，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将孤单拢放袂记，斗阵过一个轻松的暗暝，祝福你开车一路平安。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水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呢，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国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那同样这个路段呢，国一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稍早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其实在北上的话，在林口一前你会先遇到了这内侧两线的施工，那过了林口 A 之后，你会遇到外侧车道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所以这边不太好走，经过请务必要留意了。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还有一起事故，这是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小心施工的部分呢。国一

南下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这边匝道是施工的，有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国五呢，雪穗的部分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姐啊，
2: 嘿，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姐啊，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苏明渊，这首歌叫做《飞》。11: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0: 来自告五人歌曲带你飞，11:34。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啊，这边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主线呢要进行事故的排除，因为刚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嘛，现在直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世界背负了我，日夜都一无所有，就让一切摧毁。

随心乐团我想要飞。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这边是嘉义到民雄之间的主线车道，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是封闭的，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这边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稍早在国一北上39.1公里，一样林口 A 过后后外侧大客车其中大吊车的事故，不知道排除了没？这个没有收到消息哦，可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请特别的小心喽。

刚刚是林杰新的歌叫《纸飞机》。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7.1 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 97.3 到 95.3 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同样是施工的状态。

放飞自我歌曲来自 Mazka。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其实路况也是蛮多的，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这地方是嘉义到民雄的主线车道啊，因为刚刚有事故嘛，三辆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主线是封闭哦。但最新的消息是内线已经开放通行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你从嘉义到民雄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42到 39.2 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稍早这个路段北上 39.1 公里过林口 A 啊，外侧车道说是有这个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但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这里，你有发现说这边的路况处理的状况怎么样了，欢迎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内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 43.5 到 42.6 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改成外侧两线车道。好，等一下整点6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我可以输，他们是八青哥，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时间来到了6月2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262公里，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是开放内线通行的，稍早是全线封闭，那现在开放内线通行，经过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国一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好，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这是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是改成了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这里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3.5到42.6公里，这边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但稍早收到消息说改成了外侧两线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once there。
1: 这是 Dislike 的歌，叫 Goodbye， 还有刚刚是薄荷绿工厂的过程。12:12，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123。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在路网图上面，这边显示说是封闭的耶，如果经过这边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喽。

这首歌来自毛毛虫泡泡纸啊，叫做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可能上礼拜吗，上礼拜有一些，我觉得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像开船一样很危险耶，很多积水，那很多状况，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夏天啊，夏天的气候，有时候那个午后的雷阵雨啊，来得又快又急，那个积水来不及排，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来自有待商榷的歌曲，叫做《伤心大哥》，很特别吧？这个半个钟头都比较算是独立音乐吧。我跟你分享，其实听起来都是蛮主流的，只是可能大家对他们认识不多。接下来就来自 Ace 的歌，依旧困在爱你的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夹在落叶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纸鸢，歌曲叫做矫，矫正的矫。12点36分，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以上再过圆山20到18公里外线施工哦。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哦。国道五号的雪穗双向内侧施工。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世纪末寂寞，这是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Tate McRae No, I'm not in love。

Tate McRae 的歌 No I'm Not In Love。 好啦，今天陪你到这首最后一首歌 Chappelle Run Good Luck Baby， 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2: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2: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远山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了外侧三线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施工改成内侧三线的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

0: 雨茂新来一趟环岛旅行，啪啪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3: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休了3天连假啊，这个星期一上班啊，总是需要一点点适应啊。适应了之后，现在过了一天，来到了礼拜二啊。希望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上班都还是一样可以顺顺利利啦。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夜间工作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啊，我都已经热到呢，这个夜间工作啊都决定穿着背心来上班，穿吊嘎来上班了哈。好啦，总之啊，还是让自己舒服最要紧，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ord 这首歌曲 Mood Ring。

来自 Lord 的歌曲 Mood Ring，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施工今天看起来是蛮多的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18到19公里内湖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呢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反向过来也差不多在过林口一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继续这个往北走到了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接着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好，所以有别于昨天凌晨的路况哈，今天凌晨看起来是蛮多的路段在施工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泰勒斯这首 Cruel Summer。

来自泰勒斯的歌曲 Cruel Summer， 时间是凌晨的1:17，讲到 Summer， 哇，昨天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齁飙到了 37.6 度，但其他地区呢也很多这个都达到了35、36度的高温啊。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这个是很强哈，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事实上呢来到今天星期二嘛是刚快这个各地呢因为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是比较稳定增强的一个影响了哈。这个各地都还是有35、36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在桃园新竹以及这个中部的偏山区的地方齁，南部也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偏山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花莲也有，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个第07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目前的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这两天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它会转弯会先往这个西北，它目前是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逐渐北转，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这个移动路径呢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虽然说呢最新的预报这个米克拉台风呢侵台的几率应该是相对低的而且呢这个暴风半径应该也不会触路才对但是等到它转弯的时候应该礼拜3到礼拜4上半天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外围云系影响到台湾天气的状况。提醒朋友们这个渐渐进入到台风季咯，随时防

讯的工作还是要做好了。来自徐若瑄，这首《不败的恋人》。

来到来自川岛木树带这首歌曲《吵架》，时间是凌晨的1:26。提醒你，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这个相关路段呢，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就可以了。这首歌曲《Star Sign》。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道1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全线。

面施工封闭啊，以及呢这个国道八号啊东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不能行驶的，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一样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呢，啊，这里进行路面维护，以上要请你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工作开车呢，持续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同时也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虽然说呢，这个夜间工作这个温度通常是比白天还要来得低了，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夏至已经过了，这个天气还是会越来越热，要记得多喝水哦，这个才有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载无精行啊，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一勋首先要跟你分享有一个新闻的案例呢，是一位81岁的老翁虽然说呢患有高血压，但平常生活是可以自理的，所以呢这个家里都可以自己生活，三餐还可以自己准备家人呢是固定早晚前往探视，可是呢这个有一两天呢，因为家人工作比较忙齁，这个忘记这个关心这他们可能是爸爸或者长辈反正就是81岁老翁的一个起居状况。第三天在探视的时候发现这老翁在家里精神萎靡，全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立刻送往医院急救呢，发现这老翁出现明显脱水的状况，这个肌酐酸超标，然后呢血钾呢浓度也是超标，这个心电图呢出现心律不整的状况，情况十分危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呢？

啊，这个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医疗团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老翁住在家里哦，几乎没有进食和饮水啊，啊，这个只用少量的液体来代餐，哎，这个身体呢就长时间缺乏水分，而且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所以身体呢挥发水分的速度事实上是比冬天来的快啊，而导致呢肾脏的血流是不足的，肾功能就会急速的恶化，那么肾呢是排毒的器官，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排除体内的废物还有钾离子，然后就会引发急性的肾衰竭，还有严重的高血钾症啊，这个随时啊，如果家人晚一步发现呢、啊，都很有可能会因为心律不整，还有其他并发症的原因，因此猝死。事实上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好，不过幸好哈，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医疗团队这个赶紧这个利用各种的方式哈，这个稳定了这位老翁的生理状况，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可是呢，有这个肾脏内科的医师表示啊，身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肾脏血流减少，就会影响过滤和排除废物的能力啊。一旦呢肾功能急速恶化，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你平常还有这个使用降血压的药物呢，虽然说会保护你的心血管还有肾脏效果，但还是会抑制钾离子的排出，同时发生脱水，就会引发高血钾。钾症啊，这个血钾超标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危险呢、哦。尤其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长者而言呢，肾功能可能多多。

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受损，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突发状况，事实上风险会更高。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肾脏科医师提醒啊，尤其到了夏天，你要多喝水之外，关心家中的长辈在家里有没有不定时就喝水呢？啊，这个一般成年人每日的建议饮水量大概是你的体重乘以25到30，例如说呢，你60公斤，那我们乘以30，大概要喝1800cc， 这个饮水，这个是以水为主，是以白开水为主哦。如果你是喝这个饮料珍珠奶茶，是有水没有错啦，但是水里面还有糖分，对不对？还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啊。但是呢，你如果使用逆渗透纯水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能够取代这个均衡的饮食。如果呢，长者出现口渴、尿量减少、疲倦、肌肉无力、心悸的症状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尤其独居的长者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者呢，就更需要建立定期关怀的机制，避免因为脱水这个电解质失衡而引发急性的肾衰竭或者是高血钾等等致命的危机。当然啊，这个以上的状况呢是说这个对于家中的长辈要多多关怀，对不对？但不代表呢年轻体壮的你我们这个忽视喝水的重要性不会有危险哦。所以提醒你，每天水要喝够之外，随时有没有把水带在身上，就算没有口渴，随时喝个一两口，让身体的这个钾离子可以平衡，电解质可以平衡啊，代谢废物的一个功能也可以正常运作，才能身体健康哦。

非常轻松的童谣歌曲，而且是客语歌哦。这首歌曲《飞呀飞》啊，是这个好客丽丽的这个童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1:45，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源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接获排除。然后呢，这个其他有夜间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69-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往北走，北上的55.7-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好客丽丽来首乌克丽丽吧，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来自佩韦俊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看到国一这个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哈，这个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也封闭了国道八号双向哈，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南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因为毕竟啊，你要是真的走上来，这道路也在施工，没有办法行走嘛哈啊，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早改道喽。那么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早改道啊。北部的这个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28到27三重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过了三重之后啊，这个北上的20到18过圆山，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

乌克丽丽有四条弦，然后呢吉他有六条弦，那乌克丽丽学起来会不会比较简单呢？我想应该不会。刚刚听了有周杰伦的乌克丽丽，然后现在这个是旧以斯你和吉他。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的这首歌也是跟吉他有关，罗文玉哥哥留下来的吉他，是一首感动的歌曲啊。待会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同步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请你改道行驶。紧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在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么特别在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全线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

0: 与提供。
1: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2: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1: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3: 知道 ，Go！
1: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0: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0: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就是不碰 K 他命。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7: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8: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9: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来自谢欣燕的许愿。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啊，真的是真多呢哈。像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97.3 到 95.3 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呢啊，走到了42到 39.2 公里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在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北上的 55.7 到51公里哈，莺歌系统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然后北上的 43.5 到 42.6 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麻烦你经过时阵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千娜的歌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呢，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呢，今天6月23号星期二，6月底呢，就有交通的新制要上路了哈。交通部呢，这个预告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3项法规，像是吊销驾照，吊销驾驶执照，而且不得考领的处分期限超过3年的

驾驶朋友呢，处分期满之后要重新申请驾照，是不可以直接报名考照，要先去上课啊，要先往这个驾训班完成规定的训练课程，才能再次参加驾训的考试。哎，如果

使朋友呢能够更新在道路上面的驾驶习惯甚至是驾驶法规，再上路才会真正安全。另外呢这个这次六月底也即将这个实施的是日常的行车违规方面这个增设了一年三犯强制回训的一个机制哈。驾驶人呢在一年之内如果累计出现三次特定的严重行车违规，包括闯红灯啦，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规定来行驶以及进斑马线没有依照规定减速慢行哈。这个除了需要缴纳原本违规项目的罚锾之外，还必须要强制要求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这个进行矫正防治这个记满三次就要这个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回训哦。如果呢无故缺席这样子的一个矫正防治班，すみません，也是要受罚的。另外呢毒驾问题真是频传哈，交通部呢为了严加管控措施也已经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中央都这个联手哈，这个联合在查缉毒驾这样子的一个严重违规行为了。这个路上呢这个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使用唾液来进行筛检的一个毒品检测。如果呢驾驶人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会直接重罚27万元呢、哦。这个毒驾害人害己呀、这个最严重呢，将面临终身不得考取驾驶执照的处分。而且针对毒驾行为的车辆呢，未来只要确认为毒驾的车辆，车辆都是一律直接没入并且销毁新法呢未来也将建立预防的处分涉嫌吸毒人员呢，即便查获当下没有实际开车上路，经过确认吸毒属实，也会直接吊销或是吊扣驾驶执照，而且同座乘客也有连带责任新的法规明文规定呢，年满18岁的成年乘客如果你已知驾驶人是有吸食毒品，包括那个最近的丧尸烟弹它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大麻或是其他的管制药品呢，仍然选择搭乘该车辆呢，一经检方的拦署拦查乘客也都必须要受罚受罚呢将依法开罚6000到15000元的罚锾呢、这些交通法规修正呢，都将在6月底上路。

六月底多底呢？因为现在也是六月底啊，对不对？啊，这个30号，六月30号，也就是在一个礼拜哦。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熟悉了。那么六月30号隔天就是7月1号，哎。7月1号开始啊，朋友们啊，原本应该要缴交的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不好意思，哎，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这个名词呢正式走入历史了啊，配合公路法还有市区道路条例的三读修正通过，哎，这项66年使用的一个名称呢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道路上面越来越多电动车，对不对？汽燃费，哎呀，哎，那这样子电动车要缴费吗？要，哎，使用者付费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呢，7月1号之后将迎来正式更名之后开征的公路养管费。啊，这个公路养管费就是全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这个针对呢全台有2024万辆的汽机车车主呢会寄出1407.9万的缴款单。哎，对于你的荷包会不会有影响呢？哎，基本上哈，这个

交通部是这个秉持着三不变的原则。哪三个不变呢？第一个，金额不变啊、各辆各种类型的一个车辆应该要这个缴征的费用额度都是依照旧制既有的排气量 CC 数来对应应该要这个征收的这个集聚，所以呢这个你要缴你去年缴多少，事实上今年就缴多少，这个金额是不变的。第二呢开征的时间也不变，同样都是七月开征，七月底截止哦。车主呢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将会依旧面临这个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甚至会移送强制执行。当然第三个不变，管道不变，就是缴费的管道与过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公路局特别提醒，由于呢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以及分配办法将刚刚在5月21日完成修正，目前有部分的银行还在处理系统更新，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网路或是 ATM 缴费的时候，画面如果仍旧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或是汽燃费，还是可以缴纳的，放心缴纳，权利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你收到的缴费通知事实上已经变更为叫做公路养管费了。

所以也就是说七月这个收到要缴交养管费的车主呢就是汽燃车跟电动车都会收到吗？是这个样子的，公路局给出了明确的方向，目前的全台的电动汽车大概有14万辆电动机车比较多，大概80万辆，因为呢这电动车仍属于推广阶段，目前都还是依旧维持免征，所以就是说在七月呢这个会是以汽燃车机车和汽车呢的这个车主会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这个电动车呢这个今年还是免征税的，预估这个在应该是在2030，也就是民国119年，应该是4年之后市面上的燃油车应该会慢慢的变少，电动车应该会具有相当一定的比例将在届时呢正式开征公路养管费，但是未来的收费标准将不会以燃料为计费点这个公路局呢会委托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展开研究规划是以对应燃油车的 CC 处为基底，可能参考马力、扭力等等指标呢来计算合理的费额那这个缴费期间仍然要提醒朋友们留意诈骗的状况。这个如果呢你看到简讯既有什么汽车燃料费改名啊补缴通知的简讯，钓鱼简讯，尤其讯息里面还含有连结呢，这一定都是假的。所以届时防诈三不原则还是一样。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个资，而且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这个现行呢，官方传送的监理简讯专属的发送嘛，一律都是111，一定要认明官方架杠的简讯管道啦。没关系，七月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再提醒你一次今天呢先跟各位朋友们预告了，首先六月底新制实施包括有这个吊销驾照执照超过3年的朋友呢是必须要这个参加规定的驾训课程才可以参加考试以及呢关于毒驾的一个法则是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最后七月的这个汽燃费更名为公路养管费，提醒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诈骗的情形哦。

0: 闪了，
1: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2: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0: 我们要赶时间啊！
1: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0: 就是说嘛，
2: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啊！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3: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35，排除路况好消息了。稍早在国一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这里已经截获排除。今天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英歌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接着在国道一号呢，好像。

南部区域，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到永康路这里全线车道不但都施工封闭连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接着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天气很热，来点冬天感的歌曲，中岛美嘉的雪花。

我想这不只是中岛美嘉个人啊，在这个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在整个 J-POP 啊这个日本的流行音乐圈当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是这个中岛美嘉 Love 爱无止境这张专辑的先行曲。但事实上啊，这首歌曲呢，在这个专辑的发行两年前，中岛美嘉和制作人就听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歌，就说呢，歌曲歌词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不急着发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让大家好好的仔细聆听。甚至当时啊，中岛美嘉还这个据说哈，突发奇想说，我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商业宣传。就光这个优美的词曲呢，应该就可以感动人心。当然了哈，这个后来商业宣传还是不可少。不过呢，真正发行之后啊，不论是歌曲的编曲啊，或者是这个中岛美嘉的声音魅力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啊。这首歌曲在当年呢，也获得了日本唱片大奖的金奖，还有作词奖。然后呢，我想最好的宣传就是这首歌啊，《雪花》这首歌呢，后来啊，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包括呢 Boys to Men 美国的 Boys to Men 翻唱过，韩国的朴孝信也翻唱过，以及呢蔡淳佳有把它翻唱成中文的版本，叫做《对不起，我爱你》。不过呢，蔡淳佳他有一张专辑啊，这翻唱了很多不一样的歌，然后啊。每一首歌曲都被他翻唱出了很棒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不对？蔡淳佳左右为难。

无论你在何方，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2。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2:56。啊，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3点之前 ，IO 乐团这首歌曲 Gotta Give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持续空中见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是夜间施工啊，稍早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是4公里后峰的出口施工封闭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啊，这里出口可以顺畅通行。但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八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我要请您提早改道啊，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内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相关清洗工程以及北上的47.9到44.6这里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

0: 方，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等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发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班第三点钟啊，他都要听到的歌曲是陈雅兰《半温宫心情》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夜间开车。会是寂寞的心情吗？啊，那么一整路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哈，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车灯确实打开，但提醒留意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好不好哈，这样子才安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转弯弯了，方向灯记得熄灭了哈，不然呢其他驾驶朋友们也是很困扰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

你喜欢张清芳的台语歌曲比较多，还是中文歌、国语歌曲比较多呢？啊，好像也是难得哈啊，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也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在中文歌当中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双声道的歌手啊，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3:17啊，在这个市区哈，其实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像是呢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了哈。台一高架桥的下方平面道路呢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从安街过圳街新北大桥一段啊的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哪里占用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啊，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了哈。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吉呀，留意啦！多帮别人想一想，来自尤克里林的歌曲《多帮别人想》。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小时候》。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张雨生的很多歌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刻画爱情的各种烦恼啦，或者是小甜蜜而已呢，哈，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哎，这个带大家勇敢做梦。刚刚听到的小时候啊，让我们回想，哎，自己青春无暇的样子。

子到底还记不记得呢？时间是凌晨的3:26。没有最新路况啊，那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啦，保持充沛体力，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哦。韩贤汪的歌曲《对的爱》。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甚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

0: 务部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啊，夜间开始变热了，白天会更热啊，这个许多地区呢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新竹以北还有在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哇啊，几乎是西半部所有县市了哈啊，都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啊，当然不一定是去整个县市啊，大部分都是靠近啊像台北啊盆地区域啊，这个中南部啊靠近山区，花莲也是这个发布高温资讯了哈啊，这个礼拜天气呢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明天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哈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啊，这个各地白天炎热，要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啊，避免热伤害。那么礼拜四礼拜五呢可能会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啊，这颗台风啊目前是强烈台风啊，这个距离鹅銮鼻呢啊，这个事实上大概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今天明天哈啊，这个会因为受到高压的牵引北转呢，但是啊这个各国的这个预测路径逐渐趋于一致哈，这个基本上侵台的机会不但是不大呢，而且啊这个暴风圈应该也不会接触到台湾，但是星期四星期五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会有降雨的机会哦。而且呢星期四星期五刚刚好这个高压逐渐的减弱，然后到了周末哈，这个根据预报呢，今年的最后一道梅雨封面会接近西南风又会增强，所以呢届时在周末又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午后较大雨势，气温略为下降这个要一直到礼拜天甚至是下一个礼拜大概到七月左右这个封面北退呢，天气又会逐渐的好转，气温回升。不过这个就算是有这个梅雨封面哈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但可能不会像上个礼拜那样子了哈，下得那么的剧烈，毕竟梅雨季差不多该下的已经下完了。不过呢夏季的确哈，有的时候来场午后雷阵雨，瞬间也可能会是很大的雨势，所以呢随时携带雨伞在身上吧。潘嘉丽陪我到最后。

来自潘嘉丽的歌曲《陪我到最后》。3:40，夜间道路施工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哈，会到6点整。那同步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在施工。最后呢，在国道3号啊，北上的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有路面的维护作业，要麻烦这里大客车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国道5号北上的 47.9 到 44.6 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清洁工作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

好，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陪你一直到夜间工作的最后，陪你等到天亮。许慧欣和潘玮柏的歌曲《陪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听到有许慧欣和潘玮仪的《陪你等天亮》，还有郭靖《下一个天亮》，但是呢，现在毕竟还没4点，还没天亮，对吧？所以开车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啊啊！这个每天夜间呢，都这个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一定爱开车灯了。哎呦，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1号南下过麻豆路段，有不小货车呢

车号是6062结尾，是不是你呢车灯没有亮呢，是忘记打开啊？那你如果哈车体有什么零件坏掉，拜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修理，好不好？定时的进场保养，拜托了啊！安全的驾驶，除了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来自任贤齐跟黄品源的歌曲《三鸡半梅》。哎，听着《三鸡半梅》就觉得好像要睡觉了的感觉哈。好啦啊，这个平安的到家，希望你今天还是要好好的休息，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咯。那最后呢，送给你是万芳《清晨的梦》，一天又要展开啦，希望你今天整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

那同步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其他国道一号道路施工呢？在北上的97.3到95.3新竹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清理作业，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米克拉台风是没多少几寸呢，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690公里处哦。预测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460公里处。不过看到预测的路径哈，好像说现在不会离台湾太近哈。不过还是要关注它是否带来这所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而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雷阵雨。哇，今天持续走考番薯路线啊。屏东有可能到38度以上哦。哦，至少目前啊，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6度，新北三重30.3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双黄旗歌声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四点十三分哦。哎呦，我们福台县一个最新通报呢，有一起事故哦，出现在国一北上 209.2 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哦，有小客车刚才发生了事故，也就被吼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这是在国一北上 209.2 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已经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呢，209.2公里哦，过园林外线要特别注意，有一起小客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马朱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路段，内二线这边的施工改成了内三线，也就现在是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这边有工程，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外二线在施工哈。其实目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像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哈。给大家记得洗干施工的点太多太多了哈，一定要多加留意，拜托起来哦。

哦，这是秀兰玛雅卡丁西狗牛，借着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我给他列度哭啊，所以是都勾扎米的节奏啊、哦。现在时间4:2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事故点哈，是在国一的北上 209.2 公里。过园林哦，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哦。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哦，务必留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梁书涵唱的叫粉红泡泡，重点不在泡泡，对不对？在粉红。哦，也是一首情歌，来自尚荣，一年四季都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哦，过园林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先前有小客车的事故哦，随即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林口一德内二线，以及北上呢在新竹B前外三线都有工程哈。北上还要注意新竹前外三线哈。再来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南下过内湖内线也有工程。南下还有三重路段外侧两线呢。国三的话，北上土城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然后北上还有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前到三鶯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

另外在南部这边国一要注意哦，南下台南北通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是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园林外乙线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多。
1: 哦，这是山妮的民豪所演唱的歌曲 Temple。 现在时间不打瞌睡虫要待何时？好，换萧敬腾登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现在时间4:40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42，来讲一下，全世界都在看世界杯。那讲到世界足球，看真的是封神。阿根廷的足球之神梅西，然后大家呢对他的喜欢哈。就是不只是在运动界，你看足球这个领域竞争这么激烈，那你现在这个年纪，他还可以在球场上哈发光发热。然后呢，阿根廷最近呢建立了一个梅西的雕像，你知道有多高吗？有26公尺高，重达70公吨啊。刷新了世界纪录啊！之前是印度有一座是21公尺高的梅西的雕像，但是后来哦，说那个抗风能力不足哈，怕会有危险，所以后来就要把它拆掉了。那现在如果说全世界来讲，最新纪录最高的就阿根廷这个梅西的雕像，真的是巨人哎，26公尺高，这将来可能变成一个打卡的热门景点了。

ama nadie。哦，4:48哦。目前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持续封闭中。

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 21.7 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国三北上 21.7 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目前国三施工的点也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还有国三线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啊。路况哪些当保重，这么还卡点为 0800-000-123。

哦，4:56哦，台九线最新通报哦，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哦，现场有指挥的人员务必配合。然后呢，国三北上

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拉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哦，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的外线，然后三重前外二线过林口一外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目前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

系统，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的话，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还有中寮隧道双向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的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北上呢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以及外路间在作业哦。南下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哈，一样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目前出现了浓雾特报，在金门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好，说高温炎热，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北投，台北市北投已经有到30.6度了，新北三重30.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其实目前温度比较高的反而是在北部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是黄文馨请问叫做 I am Mocha Mocha 咖啡哈，因为它里面呢，除了这个浓缩咖啡里面还有牛奶，然后呢，那诶，这样前面两个加起来很像拿铁，不过它跟拿铁不一样，因为它还会加巧克力酱或可可粉，所以它的特色是甜跟苦哈交织在一起啦哈。这嘛，我先来讲感情的代志对了哦，来。现在时间5: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情形，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台九线哦，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经过小心，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真的拿铁来了 Sunday Latte 这首韩文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九线这里有事故哈，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现场还有指挥人员务必配合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哈。以及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持续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的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在屏东竹田乡这里有个竹田顿悟驿，原本呢是荒废多年的铁道建筑哈。那最近这几年屏东这边积极改造，在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幕以后，哇，获得了目前呢有 IADA 国际建筑跟设计大奖铜奖，然后最近又有美国 UN 设计大奖的银奖跟建筑原野奖，旧物再生类也是获得肯定哈。就叫你这种的所在，在这个竹田顿悟驿，它这个驿就是驿马车那个驿，说将来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艺术跟在地文化并行的一个场域，而且说到时候会规划青年旅宿的空间，然后还有所谓的站长宿舍，这是非常非常有古早味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把一些铁道以前可能就是荒废掉的这样一个场域，然后重新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而且是可以做国际交流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而且他那个时候还真的有跑到暖暖国小那个毕业典礼上去唱这一首歌，挺有意思的。5:22啦，坐火车会当去真济所在，算来咱宜兰佚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苏联的火车有公公。

哦，咁我是借唔到车帮啦，连准备去宜兰，叫当时去台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苏良要火车有公公，要上车进前先看清楚目的地。有时候真正坐唔到边呢，还是坐唔到站啊呢？哈。好，都讲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拜托阿母，我赶紧去嫁人啊呢哈，赶紧找对象。哦，本随我这个歌真高级，无翁未轻松。

0: 哦，真古锥一块瓜，看人嫁人家嫌神，但是这边嫁出去嘛不简单，因为伊的劲哦。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嫁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哦，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部的部分哈，过圆山外一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以及新竹 B 前外三线都在施工。那国一北上新竹前外三线有工程哈。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在施工，还有过内湖内线要注意哦。另外国一南下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到了南部呢，国一是南下新营服务区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还有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十西上左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目前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北上的土城前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都要注意工程哈，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

0: 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另外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哦。路况呢，谢当波琼加麻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汪定中，啦啦啦，这个节奏很放松慵懒啊。喂，清晨刚醒过来的时候要搁明明睡眼惺忪，啊，不过重点是你若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目睭不一定要戴好听嘛。

5:37，台61线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啊。那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0: 哦，陶喆的歌曲 I'm OK。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真好，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若是

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给好好势。那是有囡仔，莫让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来，已经9:43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香港地方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有一起事故哈，要特别注意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哦，警管爱注意哈。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爱塞吉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虽然说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有时候你买那个肉粽，很多人就买一串，对不对？哈，因为要拜拜呀、啊，要吃啊什么的，买一串。所以，即便到现在，很多人家里冰箱、冷冻柜里可能还是放个肉粽哈。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说端午节过后，不要把自己呢变成像肉粽一样哈。好。肚肚有好几种，有一种叫啤酒肚，有一种叫粽子肚。阿梅诺，就是粽子吃太多，那个觉得假期过后裤头变紧了，短短几天觉得自己要胖了一圈哈、哦。好，真正粽子吃多了，然后呢体态开始糟精哈、哦。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脂肪增加，而是呢你出现的那种水分滞留，就所谓水肿的情况啊、哦。吃粽子容易让人短期变肿，吼、哦，这个腰围变粗，包括呢糯米的粘性高，纤维少，所以呢胃排空也比较慢，食物的滞留会形成胀气跟下腹突出。还有呢，因为那个粽子本身高盐高油，内馅再加上有的吃还要加酱油膏、辣椒酱哈。哦，高钠的饮食会让身体启动所谓的锁水机制，所以这个水分要排出去不容易的时候，就容易水肿，你会发现你的脸也变大了。真的，端午过后谁都喜欢肉粽啊，你哈。好，那你又大量摄取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储藏的这个肝糖就会携带大量的水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吃了很多粽子之后，发现短期之内，哎呦，那也安内开始变得很有分量哈、哦。大部分跟你这个水分滞留，就水肿情况有关。哦，啊，这时候要怎么办哈、哦？不要以为说，那我水肿是不是就不要喝水？还是要喝水哈、哦，适度的补充水分。反而有助于肾脏排除多余的钠离子，可以促进体液平衡哈。当然要运动啦哈，尤其在饭后啊，不管你是走路还是透过什么样运动，这主要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胀气，帮助新陈代谢。好哦。就是如果你发现人短短几天那已经要生得越来越像肉粽，那要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就要这个少盐少油啊。我若跟你说，你就不能够跟爸

哦，郭婷云的歌声歌有水无？为着水，哈、哦，付出代价也不少。但刚看喝小蜜香，你要这都来控制哈。唔、哦，哥哥当讲来讲哦，身材求霸掌，其实霸掌也有分，人家有的霸掌是有腰身的，但也有那种直筒状的哈。你的不丢哦，五点五十分了。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 25.1 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齁、哦、注意姐拜托拜托。而在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马环卡点为 ,0800-000-123。

5:54了，尽管我是贾玲。来讲一下新竹市立三民国中，那他们今年这个老师组成团队参加龙舟比赛嘛，哈，哦，然后夺冠，好，结果呢，他在夺标的时候，哈，还拿出了手作的纸板，上面写什么？写三民国中征教师，还标示地点靠近巨城。直接帮学校来传达在征求老师的讯息。哎呀，因为那时候夺标的时候，所有镜头一定都拍着他们，这个时候不广告待何时啊。真的好有趣哦。就是三民国中的团队，哦，你看那个划龙舟划得很好，然后顺便帮学校广告，都欢迎大家来三民国中当他们的同事，哈，小高高子啦啊。好，现在时间5:55，那国三南下在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哈，中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在国一现在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国三要留意的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里有事故持续处理中，现场有交通指挥，务必配合。台61线在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一高架、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米克拉在今天

好，说今天呢，在十点左右，它的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方630公里处哦。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40公里。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然后今天在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哈，在台北三重这边都已经超过30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哇，今天台东要注意有一道38度哈。然后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基隆、台中、嘉义县、高雄市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湾哦，逃不掉这个高温的影响。另外，目前金门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这阿美族音乐人杂老巴西瓦里所演唱的 Summertime 夏天，哎呀，如果在台湾的夏天，你说有时候比如说像台东今天说有到38度体表感觉可能有40度哦，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夏天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忍耐，对不对？还蛮习惯的。但你知道现在这个极端热浪是席卷欧洲，在温带国家，然后他们现在像法国啊，局部地区有说那个温度超过43度的哈，真的不要说法国人受不了，台湾人恐怕也受不了哦。法国的这个六月平均气温已经打破他们以往的历史记录，不止法国，英国现在也是有一些部分呢说已经飙到40度了，况被安怎？哇，同样是夏天哈，那个温度真的是不一样哈。来，接下来到法国，这个菊儿唱的歌曲《阳光季节》，至少感觉是比较凉一点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6:16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 25.1 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哦，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台九线有事故点，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哦，现场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台61北上 184.4 公里郭汉堡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注意哦。
2: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

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哦，戴佩妮 Sunny Latte 哦，在这个清晨时刻，你会觉得阳光还蛮和蔼可亲的，对不对？哈、哦，带来的是一种明亮愉快感。不过单套中岛是你气块买，同样是太阳的个性，喝麦茶加怎样呢？哦，中午前后你都不中哈、哦，都说。

如果尽量哦，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一段，如果你可以不出门，那是最好。但是有的人不但要出门，不得卡的个这康亏呢哈，只能做好防晒，重点是适度补充水分哈。六点二十二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哦，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哈、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不是在那陪娘娘，是归在在那哦。掉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要注意啊。也在国一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的外线哈，木棍浪里加。还有先前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也有掉落物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缺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然后我就想，哎，我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哎，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颖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颖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

0: 到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成。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碍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碍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1: 6点42分了，原本在台61北上过汉堡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要注意南下呢，在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然后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一线轮胎刚掉在这里不久啊，注意哈。以及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请国小心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西岛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金门跟马祖的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

0: 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离岛机场26到27度，东部机场27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双方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在国一的北上18.4公里哈，内湖前内线要特别注意，是整颗轮胎骨裂，连他让你家马修的背后金哈。然后台61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了。

哦，刚才这是陈曦所演唱的歌曲《只想说谢谢你》，很甜的歌啊。6:48了，来，目前呢、啊。

在台86线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台86西行 3.5 公里过台南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而国六东向 14.9 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整颗轮胎让你家哦，所以不是在那陪娘娘规定在那哦，一定要注意。那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还是掉在这边哦，以及台61南下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54哦，台74线最新通报，抛锚车出现啦！今嘛，离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所以。台61线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浪里加，而台86线西行3.5公里，贵台南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哈。再来，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有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为了满足呢旅客夜间移动的需求，而且呢还可以哈，因为这样少一个晚上住宿费哇。日本 JR 东海今天宣布说要首度推出夜行新干线哦，可以在晚上从东京出发，在车上过夜，隔天清晨抵达 Osaka 哇。说抵达的时间会更早，比那个新干线第一班车更早抵达关西，哇，诶，这个不错哦，可以省了一个晚上住宿费，而且呢夜间移动感觉就一边休息，然后天亮了就到达目的地了。他们在8月8号晚上到9号的清晨要试营运了。

暑假快到了，很多人又要出国去玩了哈。每次出去旅行，对我来讲，我最想节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交通费没办法省哈，然后最想省的是住宿费哈。只要不求豪华啦，只要干净安全啊，那都会晒啊。那现在如果在一边移动，然后又可以哈、哦、到达要去的地方，还可以省下住宿费。哎，我觉得这个想法蛮聪明的哈、哦。好，到了七点，拍网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呀，给大家提起赶快是吧？咻咻，尤其中午前后，那个阳光像涂了辣椒膏来 kiss you， 你的 body 适度补充水分，记得墨镜，防紫外线的墨镜要带出门呐、啊。那就在背后，今晚我们谈杜工哈。祝福大家都健康，世界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内湖前内线轮胎掉落，还有北上靠近五甲外线的汽车零件都已经排除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37公里辅助前内线有三角锥掉落了，以及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浪里加。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有抛锚车，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86线西行3.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7:07。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
4: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5: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23号礼拜二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高炸有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日头请赢赢已经很大了，好，出门在外里一切注意安全，随时都要小心细致。好，路况我们就赶紧来关心一下，来目前在台86线往西3.5公里过台南，来往线之间有往生动物，台86往西3.5过台南内外侧之间的往生动物也在这哦。好，那么在台86往西3.5台南交流道路段内。

0: 为车道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 哦，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随时到三港补充了，感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哦。好，仍然天气很热，对不对？来，23号，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山区午后会下雨，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好，有些地区局部可能会37度的高温，清晨低温是25到27度。来，第7号台风米克拉增为强台了。好，中心位置在今天凌晨2点，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69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未来会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往北转朝琉球方向海面前进。移动的路径主要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这样的影响，仍是有不确定性的一个情形。好。那么礼拜三也是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礼拜四，因为受到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所以局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下雨，尤其西半部地区。好，那么礼拜五、礼拜六台风远离了，好，那么各地局部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形哦。好，借此也提醒大家，好要注意哦。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茂山翻唱的《寻梦园》。

0: 信箱。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盘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2: 好，7:16喽。丽丽德伟的招总，一切安全注意，随时小心随机。好，路况持续的来关心，在云林的林内九琼地下道往重新村，这里有事故哦。好，云林的林内乡九琼地下道往重新村，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台南市的后壁区台一线172线路口有事故。台南市后壁区台一线第172线路口共加有事故的情形。来自台南的永康的中华路中山南路公有哪事故？永康的中华路中山南路有事故，也有在永康的中华路600/7号进前公有哪是事故在家？也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到342之间，我见到高科交流的中线有怪手的这个挖斗，好，在这个地方影响通行。好，麻烦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记得哦，0800-000123:†:0000123，落红气象会记到三港补充提供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check this out。好，7:18的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会给起老红的补充，继续提供喽。好，来民生的单元，看民生的单元，就是来继续关心的水啊。好，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梅雨季节，封面的影响之下。那么南我们台南啊最大的曾文水库好集水区也历经了这个持续降雨之后，目前有效的蓄水量突破了 1.94 亿立方米，好，那么水位还是逐渐在攀升当中。来，三大水情观察的指标当中，在这个地方的防淤隧道象鼻钢管外附的构造物，好，有一个叫做古希腊的建筑体，以及溢洪道引水渠的平台干涸荒地等，这样的景象呢已经全部被淹没了，消失不见了，看不到了，好，表示水好渐渐的多了起来。曾文水库在这个月初水位飙高，一度探底到193公尺以下，蓄水率也低到了 9.31%。 好，那么那个时候的一些在此地的一些明显的构造物呢全部都浮出来，都看得到了。好，后来还好天空北亚到沙冈连日的降雨，充沛的水汽明显那么流入了水库当中，有效的补水。好，目前呢、曾文水库说一口气啊蓄水率来到了 43.19%， 好，四成多了，好，已经来到了四成多了哦。好，所以呢这个有好了一些些，好，有好了一些些。来，那么截至昨晚7点为止呢，曾文水库的标高 211.41 公尺，蓄水率 43.19%， 连同乌山头合计起来超过了 2.41 立方米。目前呢、台南地区的供水是正常的，好，水资源得来不易呀、还是要这个呼吁我们的民众节约用水、因为提供杯啊什么时候没落后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好不容易等到三天有淡薄啊雨水来沾我们水口，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感恩啦、感谢啦，那么让水库的蓄水率已经提升到四成了，好，当然还不够啦、好，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好，也希望提供北亚呢也再帮帮忙，好，水库的水还可以再多一些些咯。来，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看到水这个比以前多了一些，好，就觉得很开心。好，我们来听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7:25了哈。好，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咯。好，任何的后续路况要记得告诉警广。来，目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66.3靠近的九如交流道路间帆布会飘来飘去。国道一号南下341到342接近了高科交流道中线，有挖土机的挖斗影响了通行，影响了通行。好在云林的林内乡九穷地下道往重新村这里的事故状况，还有后壁区的台一线172线路口的事故，麻烦朋友都帮忙小心咯，路况告诉警广咯。来，继续来听田帅戴梅君，好且继续腾歌昏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晚增强为强台的米克拉今天起逐渐北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笼罩，加上台风外围的沉降，各地热如盛夏，全台的最高温将达到38度以上。不过周四开始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周五周六风鸣接近，以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要防范剧烈降雨，且届时气温将略微下降。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 5.4 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2: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 0.6% 及 3.7%， 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建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3: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建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2: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出诈骗集团今年开始骗取民众的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5: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4: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

0: 据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萤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止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2: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榕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2: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三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4: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你在哪里呀？你伫倒位在走总？好，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好，爱惜心，这一集记得。好，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到342接近高科交流道中线有挖土机的挖斗，有听众说没看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7过了陆竹交流道内侧有零碎的塑胶浪板的掉落。好，国道一号南下339.7起过路的交流道来山谷零碎的这个塑胶板啊落下来情形。一个五地沟的一河南哈。

0: 340到342之间，靠近着高考交流道内线，讲有车体零件落落来，好，车体零件落落来，提醒着朋友你注意小心驾驶。来，一个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随时路况继续到三江提供。
1: Check this out.

0: 好，7:39了，继续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今天请怡婷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1: 优先早，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哦，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并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安定交流道的出口的路道，持续车多不好走的。国一北上的仁德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国一南下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南下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有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一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也依旧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在6月23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最后国道八号将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明后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哦，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喽。

0: 好，7:44了，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的这些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黄俊杰。您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逐渐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来，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123告诉警广了。好，继续我们来听一首西洋歌，辛蒂波斯演唱的 Sad Movies。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49了哦。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30到332乌山头内中线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哦。高德沙河南下330到332期间，过乌山头来中山有路面维护的时间。第一线伫北上高南公路，吼、哦、车流量拢真大，也个有伫高德沙河北上381加中寮水德来线有雨难工程。好，在台南的新市交流道附近全国加油站这里说有事故了。台南市的新市区新市交流道附近全国加油站进行加有事故、哦、有事故的状况。来，其他看起来也有任何偶秀路况的补充啊，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哦、安全是介重要哦。0800000113落后啊，随时也可以接到三工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来，学生逃多少代期？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嘉义地区的水情情形啊。好，这一波封面的这个降雨，为嘉义的水库也是有带来丰沛的进账。来，虽然嘉义的山区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再下雨了，好，那么我们刚之前有说到了三文水库的集水区累计的雨量也超过了700，惊人的雨量，让山区的土壤含水量达到饱和的状态，即使雨停了之后，溪流仍能够稳定的有一些径流量，为持续下游的水库源源不绝的注入了活水，供应嘉义地区民生用水的仁义潭水库。那么它的八掌溪竹山曲山口至今还是维持一定的流量，这也让仁义潭的蓄水率从雨停的17号上午7点钟的 66.8%， 慢慢的稳稳的来到21号早上的7点钟，已经到 72.5% 了。好，蓄水量从1643万立方公尺也显著提升到1783万立方公尺。好，所以呢，回顾这波梅雨封面带来的效益，仁义潭水库的蓄水率从6月5号的最低点 19.8% 一路反弹跳来 72.5%， 好，7成多。好，蓄水率等于是增加了超过有50%啊，等于进账了半个仁义潭的水库量。好，那么仁义潭相通的蓝潭水库同样也是表现亮眼，蓄水率从原本低迷的 17.1% 一路攀升到目前的 56.2%。 好，那么两个水库合计起来有2300万立方公尺，有效来缓解减缓了之前缺水的危机啊。好，所以呢，这个算是都是一个好消息。好，这个在嘉义地区的水库目前也这个持续的在上涨当中了。好，大家还

是提醒要节约用水，好，一样要节约用水，好，希望这个水呢还能够继续再给它补满咯。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管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了。好，天气不错，外面也有蓝天，来，齐豫的歌《窗外有蓝天》。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至18号这里有事故，台中市摩阿道伫兴中路248号至18号加工，我闹起事故。国道3号南下330到332之间过乌山头，来中山公有路面维护的这个道路施工。来，一个有看到伫台中市新市伫新市交流道附近全国加油站进行的事故，一个有伫遮吗？麻烦朋友等到三工看一下。好，再看到的台南永康的中正南路315号，这里也是事故。台南市的英孔区中正南路315号进行工，原来是事故在这哦。来，其他看起来也有任何后续路况哦，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兴的，经过任何分界地区路况收听 FM94.7。好，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了。待会呢，8点钟准备连线对时，继续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达溪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2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三路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涵，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